0: 科学会堂变身热闹的科普大观园，多场沉浸式、互动式主场体验活动同步面向公众开放。科学实验屋活动联动六所高校、五家市级学会及多家公益机构，设置了光学、力学、电磁学、能源等十余项动手实验项目。专业志愿者现场手把手指导青少年亲手操作，验证科学猜想，在动手中激发科学好奇心，开启创新思维。关注国际方面，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四号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八月全球食品价格指数平均为133.3点，较七月上涨1.9%，较去年同期上涨2.5%，升至2022年12月以来最高水平。高温等不利天气、黑海地区贸易物流受阻以及部分农产品供应前景趋紧，共同推高国际食品价格。全球多国都在加快调整黄金储备存放布局，降低对欧美单一托管体系的依赖。自2013年起，多国陆续启动海外黄金储备回迁。世界黄金协会2026年央行黄金储备调查显示，过去12个月里，19%的央行提高了国内黄金储备比例，或者把储备地点做了多元化配置。一年前这个比例只有7%，寄存于纽约、伦敦金库的央行数量持续减少。接下来请听10万个为什么。
1: 5000个在哪里？7000个怎么办？10万个为什么？每天5分钟，我们一起探寻生命起源，生活百科。空腹能吃香蕉吗？今天的10万个为什么，我们来回答这个问题。
2: 10万个为什么，答疑解惑。
1: 空腹不宜吃香蕉的理由是香蕉含镁较高。空腹吃香蕉可导致血镁增高，影响心脏功能。这种说法看似有道理，其实经不起检验。根据中国食物成分表2009，每100克香蕉可食部含有镁43毫克。一个正常成年人即便是一次进食200克，镁的摄入量也只有86毫克，仅为成年人每天镁推荐摄入量330毫克的1/4，不可能会引起高镁血症。另外，人体对食物中镁的吸收率也是随人体镁的营养水平发生变化的。也就是说，当人体镁的营养水平充足时，肠道对镁的吸收率也就自然降低。同时，镁的排泄量也会增加，是不太可能因为一次摄入富含镁的食物而导致血镁水平急剧升高的。以下人群确实不适合空腹吃香蕉：胃肠敏感或容易反酸的人。香蕉质地软糯，但含一定量鞣酸，空腹吃可能刺激胃酸分泌，引起烧心或者腹胀感。未熟透的青香蕉鞣酸更多，更容易加重上述不适。需要严格控制血糖的人，熟透的香蕉升糖指数偏高，

0: 峦起幕，邀您来听藏在故事里的温暖记忆。
1: 今年，江苏大学附属医院迎来90周年华诞。90年间，医院扎根镇江，服务人民，守护区域百姓健康，培育无数医学英才。为回顾医院90载光辉历程，展望未来发展美好愿景，江苏大学附属医院启动建院90周年主题征文活动。镇江综合广播推出《江滨90载藏在故事里的温暖记忆》专栏，今天播出第30篇《螺丝壳里的光》，作者谢正兴，江大附院神经外科主任。2000年，我从苏州大学本科毕业，到江大附院报到。那时候的手术室还在老楼里，神经外科手术装备刚刚有了显微镜，更多时候靠的是裸眼。从医的头几年，我干的最多的岗位是助手。那时候还不敢想以后能做什么大手术，就想把助手当好，把前辈手上的技术多学一点。干了10几年，手术做了不少，但有一个问题越来越绕不过去，很多颅脑病变都藏在深部，树叶外面的光很难照进去。手术就像隔门取物一样，看不见就意味着更多风险，就得把切口做大，去除更多的颅骨，加大对脑组织的牵拉，而这每一步都代表着更大的创伤，更大的并发症，甚至死亡率。这不是术者的问题，而是那个时代的局限。2006年，在苏州大学读研期间，我参加了国内神经内镜学习班。那次课上，镜头从患者鼻腔探入，绕过遮挡，把垂体瘤放大在屏幕上，整个教室没有一点声音。我第一次看到大脑深部的肿瘤可以这么清晰地摆在眼前。这个画面我记了很多年。神经外科手术好比螺丝壳里做道场。脑部血管神经组织纵横交错，操作空间小，毫厘的偏差都可能造成灾难性后果。裸眼时代靠经验和胆量，显微镜时代视野好了一些，但光线走直线，被遮挡就看不见，要看见就离不开牵拉，牵拉就伤脑。内镜不一样，它广角度超清晰，能抵近观察，能绕过遮挡，从鼻腔，从眉弓，从耳后，沿着人体天然腔隙进去，不需要大切口，不需要先大骨瓣，不需要牵拉脑组织。那时候内镜分辨率还有限，能做的病种也少，但我知道这是未来的方向。2014年，我到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攻读博士，到了瑞金医院神经外科主任卞留冠教授门下，系统学习神经内镜技术。3年下来，把全内镜的理念吃透了，不是把内镜当辅助观察工具，而是让内镜从头到尾主导手术，医生双手在镜下完成全部精细操作。这个理念当时国内外大多数神经外科中心还没做到。担任科主任后，我做的第一件事不是排手术，是建团队。江大附院神经外科有内镜基础，但全内镜要从零起步，成立全市第一家神经内镜微创中心，培育全市第一支全内镜手术团队。到今天，我们团队已独立开展全内镜手术数百例，几乎覆盖了除介入治疗以外的所有神经外科疾病。我们的这些手术是被医院托举着站在前辈的肩膀上完成，但我知道这不是终点。90年，一所医院靠的是每一代追光人的不断传承，接棒前行。我有幸是其中一棒，追着眼前的光，更追着心中的光。
0: 90年风雨兼程，90年守护安康。江苏大学附属医院建院90周年征文活动，温暖启幕，邀您来听藏在故事里的温暖记忆。

0: 放学啦！
1: 渴望飞翔，
2: 追逐梦想，
0: 恰同学少年，不负年少时光。
1: 红领巾映衬明媚校园，
3: 这里是镇江红领巾广播台，
2: 好声音记录金色少年。镇江红领巾广播台，
1: 镇江红领巾广播台由镇江市文明办、镇江市教育局和镇江市广播电视台联合出品，
2: 引领成长，共创未来。
4: 这里是镇江红领巾广播台，
5: 引领成长，共创未来。收音机前的小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红领巾广播台，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静静姐姐。我们的节目在每天19:30至20:00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周六10:30至11:00，周日8:30至9:00 FM104 镇江综合广播陪伴大家。这里有好听的故事，有趣的知识，同学们的分享，以及很多好玩的活动等待大家。我们也期待更多的同学加入红领巾广播台，让我们一起度过快乐的半小时时光。本节目由镇江市文明办、镇江市教育局、镇江市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好了，现在我们的节目就要开始了。童言童语，倾听童心，欢迎来到童言童语。生活里，我们总会和爸爸妈妈、长辈们相处，大人的一言一行我们都看在眼里，有些举动温暖贴心，让人觉得特别舒服，可也会有一些行为会让我们小朋友心里觉得怪怪的，甚至有点别扭。今天呀，我们就来聊一聊，在我们小朋友眼里，大人哪些做法会让人觉得油腻不自在呢？话不多说，让我们先来听一听同学们的回答吧。
6: 脏脏的，爱抽烟。
7: 在说教小孩的时候，
8: 就是像我爸喝醉的时候，我跟他说话的时候，他就会说话的时候就有点油腻感。
9: 明明可以让他做到很好的地方，但是他就是因为看不惯我，不要让我太过于精益求精。
10: 我认为大人在那种说道理的时候比较油腻。
5: 听完同学们的分享，我发现呀，在我们小朋友的视角里，大家眼中的油腻的大人行为，其实呢，都是源自生活里真实的小瞬间。有的同学觉得，大人抽烟、酒后说话的样子，会让人觉得很别扭、不舒服。也有同学说道，最让人不喜欢的，就是大人一味的说教、随意指责。还有，明明我们认真努力，想要精益求精，而大人却不理解我们的做法，一味否定、唠叨、说教，让人心里委屈又无奈。压抑的相处会疏远我们小朋友和长辈的距离，真正温暖的陪伴从来不是居高临下的说教和指责，而是耐心倾听、温柔沟通，懂得尊重孩子的想法。成长需要包容和理解，不需要刻板的唠叨和批评。也希望每一位大人都能够多一份温柔倾听，少一份强势说教，用真诚舒服的方式陪伴我们小朋友长大，让亲子相处温暖又治愈。欢迎你继续留在红领巾广播台，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静静姐姐。昨天我收到了一位小朋友的留言，他说最近呀，他收到了好朋友送来的神奇礼物——磁铁。那为什么说是神奇的礼物呢？因为呀，他觉得磁铁就好像自带魔法一样，能够牢牢地吸住铁钉、铁片，却对木头、塑料、纸张毫无反应。他很好奇，磁铁明明平平无奇，没有胶水，没有挂钩，到底是拥有什么样的神奇力量，可以专门只吸铁制品呢？这背后藏着什么样的有趣的科学小秘密呢？同学们，你们知道这是为什么吗？
11: 因为它叫吸铁石。
12: 因为磁铁和铁它是
11: 将近的同一种物质，磁铁中的磁力可以吸住铁。
7: 我不知道，
12: 因为我觉得可能磁铁和铁有很大的关系，所以它俩能吸住。
13: 因为铁有磁力。
14: 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到底到底为什么？快告诉我，快告诉我，到底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
15: 小朋友，为什么时间开始了？
14: 为什么？为什么？告诉我吧。
16: 为什么磁铁可以吸住铁呢？其实呀，磁铁能吸住铁，是因为所有的铁的身体里都藏着无数的小磁铁，科学上叫做磁分子。平时普通的小铁块里，这些小磁铁乱糟糟，东倒西歪的随便站着，力量相互抵消，所以普通的铁不会相互吸引。可是当磁铁靠近铁块时，神奇的事情就发生了。磁铁强大的磁力会瞬间地把铁块里所有杂乱的小磁铁全部排好队，对齐方向。一瞬间，普通的铁块也变成了临时小磁铁，立刻和大磁铁紧紧抱在一起。而这也就是吸附的秘密了。那听到这儿，可能就会有小朋友好奇，那为什么木头、塑料、石头吸不住呢？这是因为呀，它们的身体里并没有这些小磁分子，不管磁铁怎么靠近，都没有办法被唤醒、被磁化，自然也就不会产生吸引力了。另外呀，大家还要记住一个小知识点，磁铁只吸铁、钴、镍三种金属，对铜、银、金都是没有效果的呢。小小的磁铁藏着大大的科学原理，生活处处有知识，只要我们细心观察，多多思考，就能够解锁更多有趣的科学奥秘。欢迎你继续留在红领巾广播台，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静静姐姐。说到古诗，

0: 他是叱咤风云的政治家，是发明创造的科学家，是妙笔生花的文学家，探寻名人成长足迹，学习名人先进事迹。红领巾广播台中外名人故事现在开讲。
1: 在中华民族的历史长河中，涌现出无数心怀家国、无私奉献的巾帼人物。他们不惧艰险，挺身而出，以一己之力守护家国安宁，书写不朽传奇。王昭君就是家喻户晓的巾帼英雄。他温柔善良，容貌清丽，却拥有超越常人的勇气与格局。为了平息战乱，促进民族和睦，他主动远赴塞外和亲匈奴，用自己的一生换来了边疆数十年的太平盛世。今天我们就来讲一讲关于他的故事，深明大义、以身报国的王昭君。王昭君是西汉时期的传奇女子，她出身寻常百姓家，自幼聪慧善良，端庄温柔，不仅容貌秀美，而且饱读诗书，心怀大义，拥有一颗宽容无私、热爱家国的赤诚之心。汉元帝时期，汉朝与匈奴常年战乱不断，边疆百姓饱受战火之苦，流离失所，生活困苦，两国百姓都渴望和平安定的生活。当匈奴单于主动前来求和，希望与汉朝和亲，永结友好，停止战乱。为了维系两国和平，朝廷决定派选宫女远赴匈奴和亲。塞外路途遥远，环境苦寒，远离故土亲人，一生难以回归家乡。得知消息后，宫中众多宫女都心生畏惧，纷纷退缩，没有人愿意主动前往荒凉偏远的塞外。就在众人畏惧逃避之时，身为普通宫女的王昭君主动站了出来，自愿远赴匈奴和亲。身边的人纷纷劝阻她，告诉她塞外生活艰苦，风沙漫天，远离故土，一生漂泊无依。可王昭君心里十分清楚，连年战乱，受苦最深的是边疆的百姓。如果自己的牺牲能够换来两国和平，让百姓远离战火，安居乐业，那么一切付出都是值得。他心怀家国大义，舍弃宫中安稳的生活，毅然决然报名和亲。临行之日，王昭君身着华服，怀抱琵琶，踏上了远赴塞外的漫漫征途。一路黄沙漫天，路途艰险，翻山越岭，风餐露宿，历经无数艰难险阻。他告别故土，告别亲人，远赴陌生的塞外之地，没有丝毫后悔与退缩。抵达匈奴后，王昭君没有沉溺于思乡的忧愁，而是主动地融入当地生活。他待人温柔宽厚，谦逊和善，积极传播汉朝的农耕技术、纺织技艺、礼仪文化，教会当地百姓耕种、织布、读书识字。在他的努力下，汉朝与匈奴摒弃纷争，和睦相处，两国互通有无，友好往来，边疆从此战火平息，百姓安居，迎来了数十年的和平稳定、繁荣发展。原本荒芜动荡的边疆变得安宁祥和，生机勃勃。王昭君用自己的青春与一生换来了家国安宁、民族和睦。他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却以温柔之躯扛起家国责任，用无私奉献诠释家国大义。千百年来，昭君出塞的故事代代流传， 成为民族团结、无私奉献的千古佳话。同学们，家国情怀藏在每个人心中。王昭君以柔弱之躯担起家国重任，用无私奉献守护万家安宁。作为新时代少年，我们也要心怀家国，勇于担当，懂得奉献，珍惜当下的和平生活，努力成长为有责任、有担当的新时代少年。今天最后一首歌曲来自乔建军的《鸿雁飞》，分享给大家。引领成长，共创未来。感谢收音机前的小耳朵收听这一期的红领巾广播台的节目。我是静静姐姐，我们下期节目再见了。

0: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11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1: 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FM 104，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0: 北京时间9点整，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2: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104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3: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提要：镇江高新区高新智谷科创综合体迎来一套智慧绿色恒温系统，每年可节约运行成本144万元。全球在建最大单体煤制乙二醇项目取得新进展，张雪机车法国站第一回合获季军，详细内容马上送到。

0: 本时段头条，落实国家双碳战略，能源领域的节能降碳是重头戏。最近在镇江高新区，高新智谷科创综合体告别了传统的锅炉房，迎来了一套智慧绿色恒温系统。记者岳宇成、瑞雪报道。
1: 与以往项目开工后才拉电线装空调不同，高新智谷的能源规划在图纸阶段就已经包含了低碳元素。供电部门联合地方管委会和运营单位直接制定了热源塔热泵加电极式电锅炉加500立方米水蓄热调风的全电气化方案。国网镇江供电公司城区供电服务中心综合能源服务技术专职任秋叶，
2: 相当于给大楼装了一个智慧热库，利用夜间古电时段，通过500立方米的蓄热装置把能量储存起来。这样不仅每年能为企业节省运行成本，更重要的是，它实现了用电的移风填补。对电网来说，这就是一块优质的柔性调节资源。
1: 方案确定后，供电公司同步完成了10000伏双回路配套供电线路建设。依托水蓄热柔性负荷和峰谷电价政策，企业降本增效与电网移风填谷实现了双向共赢。据测算，该项目投运后每年可节约运行成本144万元。镇江高新区高新智谷项目负责人于洋：
3: 能源托管模式让我们很省心，费用直观，供应稳定，预计整个项目运行费用能下降11%。这种源头控碳的模式不仅降低了我们的运营成本，更提升了整个园区的绿色招商吸引力。
0: 继续关注新闻。据中国化学工程集团有限公司消息，最近中国化学工程三化建承建的恒毅能源科技吐鲁番240万吨每年高品质纤维用煤制乙二醇项目空分装置正式开工，标志着这一全球在建单位规模最大的煤制乙二醇项目核心配套工程破土动工。该项目是吐鲁番市千亿级煤化坊新材料一体化项目的一期工程，总投资达257亿元。昨天在湖南省长沙市举行的第8届中国粮食交易大会了解到，我国粮食企业年工业总产值已超4万亿元。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局长刘焕新介绍，截至目前，全国粮食企业达到2.4万家，年实现工业总产值超4万亿元，1/3以上省份产值超过1000亿元，全国共形成33个省级区域公共品牌，117个市县级粮食区域公共品牌。据湖南省桂东县应急和安全生产委员会通报，受18号台风沙德尔影响，从8月20号20点起，湖南省桂东县持续发生强降雨，致部分乡镇发生山体滑坡、泥石流等自然灾害。截至目前，全县受灾人口10703人，2人死亡，1人受伤。目前人员转移、隐患排查、道路抢修、排淤清障、群众安置等应急救援救灾工作正在有序进行中。来关注国际方面，中国驻尼泊尔大使馆5号证实，尼泊尔救援人员当天从遭受泥石流灾害的一个水电站项目隧洞中救出一名中国公民，目前其身体状况总体稳定。这名获救中国公民已被送至尼首都加德满都的一家军队医院接受治疗。中国使馆将继续同尼方保持密切沟通协作，全力维护在尼中国公民的安全，做好失联人员善后工作。当地时间5号晚，德国航
4: 空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

0: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1: 林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2: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3: 开心杂货铺啊。
2: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3: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4: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我是资深美女马珍珠。
0: 开心杂货铺，大家好，我是普通青年牛德华。
4: 老王家刚买房子装修的时候要更换马桶，新马桶还没有送来，装修工人就把旧马桶给拆下来放到了客厅里。
5: 这个时候媳妇儿的一个闺蜜听说他们要买房了啊，想要过来参观一下。这一进家门啊，这闺蜜就吃惊的大喊了一声
6: 呀，你家的厕所好大呀。
5: 最近大头总觉着身上难受，也不知道为什么老感觉不对劲儿。昨天呢，大头找了一位老中医把脉过后，老中医建议说
4: 没啥大问题啊，以后多运动，不要买饮料，多喝白开水，多坐公交或者走路，不要在外面吃饭，尽量吃素，少吃肉类和海鲜。
5: 大头点了点头，提心吊胆地问，那医生，我这到底啥毛病啊？
4: 收入太低，压力太大，不适合高消费，一花钱就上火。
5: 一瞬间大头感觉您这真是神医呀。
7: 老婆给铁柱买了两条领带作为生日礼物，这第二天早上铁柱高高兴兴地系上了一条新的领带，老婆见了特别生气地说，
4: 你什么意思呀？啊，你是不是不喜欢另外一条啊？
7: 小王小的时候，老王老带着他出去玩，上了公交车，两个人坐在一个漂亮姐姐的后面。
8: 这个姑娘长发乌黑，肤白胜雪，突然儿子大声地说道，
9: 姐姐你好漂亮啊。
4: 女孩回头甜甜一笑，对老王的儿子说道，
6: 小朋友你妈妈才是最漂亮的。
9: 小王摇了摇头说，不可能，我爸从来没有盯我妈这么长时间看过。
4: 大头走在路上，一位美女迎面走来，俩人擦肩而过的时候，姑娘突然脚一滑，眼看就要摔在大头身上了。
7: 大头一个华丽的转身，美女摔了一个满脸泥。大头得意地想，
4: 哼，幸亏老子反应快，想想都后怕，要是把我撞到了，万一破了相，怎么找对象啊？
7: 王美丽出差回来，在门口被隔壁帅哥叫住，
5: 回来了，你不在这几天呢，我简直度日如年呢。
4: 听了这些话，王美丽的心跳都加速了，内心一阵狂喜，哎呀妈呀，这是出去一趟转运了吗？也太直接了吧。她红着脸正想着如何回应那个帅哥呢，帅哥支支吾吾地开口了，
5: 那个你下次出差能不能别管 WiFi， 我玩不了手机了。我都
4: 大头小时候一次爸妈吵架吵得很凶，突然老妈把他手机摔了，然后老爸就不服了，
7: 你吵不过就吵不过，你摔什么东西啊？
4: 哼，我的东西我想怎么样就怎么样。
7: 这个时候老爸突然给了大头一巴掌说，好啊，我儿子，那我想怎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3: 哎，师父，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4: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5: 林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6: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7: 开心杂货铺啊。
6: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7: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8: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9: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8: 大头拿着新买的手机问老爸，
10: 爸，你看漂亮不？
8: 老爸抬头看了一眼说，挺漂亮的，但也一定很贵吧。
10: 老爸，没想到你还挺识货的哈。是不便宜，你是从哪看出来的呀？
8: 哦，我是从你妈妈的脸色上看出来的。
9: 大头交了个女朋友，拿她照片给老妈看，老妈摇了摇头，
8: 不好，对女孩不好。
9: 听了这话，大头有点不乐意，哪儿不好了？您和她年轻的时候还有点相似呢。
8: 这种面相的女孩会欺负你的，以后什么家务都会让你做的。
10: 不可能。
8: 俩人正说呢，老爸拿着拖把过来了。
10: 别吵了别吵了，把脚抬一下。
9: 老王媳妇儿姓陈，平时和媳妇儿开玩笑啊，总喊她姓陈的。
8: 前几天去媳妇儿家走亲戚，媳妇儿家上一辈人很多，这一辈人更多，非常热闹。吃完饭，老王跟大小舅子们打牌，一会儿口渴了喊了一句，
10: 姓陈的泡壶茶来。
8: 空气突然凝固，老王抬头一看，屋里十几个人都姓陈，都盯着他呢。
10: 还是我自己来吧。
9: 小王班里有个学霸，平时非常孤傲，
8: 一次考试卷子发下来，小王考了45分，学霸考了100分。正当小王沾沾自喜，分数比上次考的增长了30%的时候，学霸说道，
10: 哼，你考45是因为你只能得45，我考100是因为卷子上只有100。
8: 听了这话，小王气坏了，给了学霸3脚。学霸蹲在地上哭着问，
10: 为什么踢我3脚？
8: 我踢你3脚不是因为我不能再踢了，而是因为你只能扛得住3脚。
9: 老王曾经开过一家烧烤店，一天两个酒鬼在店里喝得兴高采烈，一个问，
8: 哥们儿，你哪人呢？
10: 内蒙的。
8: 哇，我也是，干一杯。你内蒙哪儿的呀？
10: 通辽的。
8: 哇，我也是，再干一杯。你姓啥？
10: 我姓李。
8: 哇，我也姓李，干。
9: 这个时候老王实在看不下去了，拨通了邻居老李的电话。
8: 老李，你来一下吧，啊，你两个儿子又喝蒙圈了。
9: 哥们儿到老王家诉苦，老子非得跟那娘们离婚。
8: 老王看着鼻青脸肿的哥们儿说道，哎呀，虽然吃了点亏，也不至于非要离婚呐。
10: 不是，他没打我。
8: 既然他没打你，那更不用离婚呐。
9: 这个时候哥们儿望着老王一副幽怨的眼神说，他虽然没打我，但他在旁边指挥了呀。
8: 昨天期末考试成绩下来了，

0: 老王的儿子考试得了全班第一，老王跟老婆合计着带他出国见见世面。吃晚饭的时候，老王说道：
1: 儿子，你的心愿是什么呢？
0: 吃汉堡包。
1: 哎，儿子往大了说，
0: 买个新手机。
1: 一看你就没有鸿鹄之志。再往大了说，今天你爹说了算，想想咱俩共同的心愿。
0: 这个时候，儿子怯生生地瞅了瞅旁边的老妈，小声地说道：换个妈妈。
1: 不是，老婆，你听我解释。老婆，老婆。
2: 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欢迎您继续收听。
3: 开心包邮，
0: 欢乐到付。
3: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开心杂货铺，我是华仔牛德华。
0: 大家好，我是阿珠马珍珠。
4: 女神打电话给大头，叫大头帮忙搬家，听她声音楚楚可怜的，大头没多想，马上就答应了。
0: 想到了女孩子七七八八的东西会很多，但是没想到女神家里东西这么多。大头找搬家公司的朋友借了辆货车，来回跑了三趟，终于才搬完。
4: 女神看到汗流浃背的大头，赶紧递了一条毛巾过来，大头感动的眼泪哗的就流了下来。走的时候，他试探地问女神：没有男朋友吗？你男朋友怎么不来帮你呢？
0: 女神害羞地说道：他白天要上班，晚上才有空呢。
4: 大头经人介绍去相亲，介绍人告诉他，
0: 第一次见面呀，你得谦虚一点，别让女孩难堪啊。
4: 双方见面彼此印象都还不错，女孩问：
0: 哎，像你条件这么好，怎么还需要相亲呢？
4: 想到介绍人的交代，大头立刻谦虚地说：哪里哪里，像我这个样子，好女孩怎么会看上我呢？老王陪媳妇儿逛街，媳妇儿看到一条长裙特别喜欢，导购说：
0: 美女，你真有眼光呀，你腿长人又漂亮，穿上这裙子肯定好看。
4: 媳妇儿一脸期待地看着老王。这个时候老王赶紧说：哎，别相信导购的，换了我还说你是个貂蝉呢。
0: 刚说完，媳妇儿扭头就走，上了一辆车就没影了。钱虽然是省下了，但是手机关机，家里直接唱了空城计。
4: 为了省健身的钱，大头这两天走路回家呀，好在公司离家不太远，也就40分钟。昨天到家之后，他突然发现钱包不见了，赶紧出门，沿着去公司的路一路低着头往回找。
0: 真是好人有好报，半个小时以后居然被他找到了，那个钱包正静静地躺在路边，没有被人捡走。
4: 正当大头扑过去弯下腰准备去捡的时候，对面小店的老板娘冲他大声喊道：
5: 大兄弟，别捡了，里边哈也没有，不知道哪个穷鬼掉的，前面有十来个人捡起来都又扔地上了。
4: 铁柱是通过相亲结的婚，跟媳妇儿初次见面的时候啊，媳妇儿特别的娇弱，连喝个矿泉水都要让他帮忙拧开，他当时一下子就相中了。
0: 结果婚后，铁柱媳妇儿扛着煤气罐上下楼是健步如飞，揍起铁柱来更是不在话下。后来才知道这货从小练过摔跤，铁柱于是就讽刺自己媳妇儿：
4: 当初还跟我装柔弱，连矿泉水都拧不开。
0: 这个时候媳妇儿瞪着铁柱吼道：老娘什么时候装柔弱了？你见我那会儿，老娘是刚从训练馆出来。感谢收听本期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3: 我是牛德华，
0: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明天再见。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今日二条。

0: 要多去。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传奇人物，
2: 能让上海青帮大亨们惧怕三分的
0: 尘封秘档，
3: 失去联络的库尔斯克号核潜艇下落到底如何？
0: 未解谜团，
4: 竟然会收到宣布自己死亡的电报。
0: 如烟往事，
5: 我们的摄影师来到疗养院，访问了著名的电影演员周旋。
0: 画面固然动人，声音更富想象。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
6: 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我是向东，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1937年的7月，抗战全面爆发，为了争取外，由于美国是国民党对外宣传的重点，1938年的2月，国际宣传处派人前往纽约筹办中央宣传处驻美办事处。曾任上海麦伦书院院长的夏进林主持该办事处时，他把自己主持的泛太平洋新闻社改名为中国新闻社，并向美国国务院登记为中国政府的新闻发布机构，使之成为国民政府在北美扩展宣传力度的大本营。到抗战结束时，中国新闻社已经在华盛顿、旧金山、芝加哥、加拿大的蒙特利尔、墨西哥的墨西哥城建立了分社，所有工作人员达到了50人以上，负责发布新闻、广播演讲、书籍出版等等工作，以协助国际宣传处对北美地区开展宣传工作。1941年的7月，国际宣传处驻新加坡办事处成立，同年9月，又在缅甸仰光建立办事处。这两个办事处和香港办事处，成为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国民政府布置在远东的最重要的宣传阵地，担负了联络国外记者、邮寄宣传品的重要工作，确保了中外信息的及时沟通和联络。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香港、新加坡、仰光的三个办事处先后关闭，国民政府又在印度加尔各答和新德里、澳大利亚悉尼各设了一个办事处，以弥补南亚远东宣传渠道的空白。整个抗战期间，国际宣传处先后在美国、加拿大、墨西哥、澳大利亚、印度、英国、法国等地

0: 设立了12个办事处。为了更加有效地进行宣传，增加宣传效果，国民政府聘请了大量的外籍人员参与到对外宣传工作中。1940年成立的成都编辑委员会，是由国际宣传处特约在成都各大学的9名外籍教授和传教士组成的。美国人毕范宇主持工作。这个委员会的主要任务是为国际宣传处担任一部分英文小册子的选材、编辑和最后审查工作。上海办事处也是聘请外籍人员组成，其主要职责是沟通重庆与上海各国记者间的联络，并利用各外籍记者和外文报纸揭露日本欺骗性的宣传。为了取得更好的宣传效果，国际宣传处在海外办事处的组建上也聘请了外籍人员主持。伦敦办事处在1938年设立时，就是由伦敦曼彻斯特导报的记者田伯烈主持。国际宣传处驻美办事处的最早负责人是原美联社驻华记者李富。芝加哥办事处成立后，聘请美国人艾文斯主持工作。旧金山办事处成立后，聘请美国人罗学特主持工作。此外，还有许多外籍人员任职于国际宣传处的各个部门。这些外籍人员熟悉本地历史文化背景和风土人情，且有一定的知名度，因而更有利于开展宣传工作。日军在南京大屠杀的恶行震惊世界，国际宣传处立刻请当时在南京的英国曼彻斯特导报记者田伯烈和一名美国教授撰写宣传刊物《外国人目睹之日军暴行》和《南京战祸写真》两本书，后被翻译成中文、日文、丹麦文等多种文字，在国内外出版发行24万册，风行一时，传播力度非常广泛。国际宣传处还邀请经历过日军毒气战的美国新闻记者杰克·贝尔登在新闻发布会上谈目睹日军释放毒气伤害中国军民的情形，这些外国人以客观中立的面目出现，其所谈所写更易于被人接受。这种中国人自己不出面，而以津贴等方式聘请了解我抗战真相与政策的国际友人做我们的代言人的曲线宣传手法，是国际宣传处在战时最常用的技巧之一，成效也颇为显著。编制外文刊物的目的，一方面是协助外籍记者掌握新闻，另一方面是让更多的外国友人和国际团体了解中国的抗战。1937年12月1号，国际宣传处在武汉召开第一次外国记者新闻发布会，创办了专供外国记者以及外国来华人员阅读的英文日刊。这是国际宣传处创办的最早的一份英文刊物。由于战时的不便和各种限制，外国记者很难独自采写新闻，于是他们便向国际宣传处索要材料。为了满足国外记者的需要，国际宣传处在英文日刊的基础上，于1939年6月后又创办了英文周刊，同时在香港和重庆出版。在香港出版的寄到美英等国家，每期约印1300份，在重庆出版的华西版以驻外记者为对象，每期约印刷400份。为满足友邦人士和国际团体的需求，国际宣传处还编发了英文定期刊物《英文新闻》。该刊物在华盛顿、芝加哥、旧金山、蒙特利尔、墨尔本、悉尼等地每日发行，直到抗战胜利。香港办事处于1938年4月创办了英文月刊《战时中国》，到1941年4月时，该刊每期印数已达3000份，较创刊时期增加了一倍。香港沦陷后，该刊于1942年1月开始在纽约印刷发行，从未脱期。处于公共租界这一特殊环境的上海办事处，自成立起至1940年的3月，共发行3种日刊、4种周刊、1种半月刊、4种月刊 共计12种定期对外宣传刊物，其中英语7种，法语2种，俄语1种，日语1种，世界语1种。1943年，为了加强与欧美教会的联系，利用他们的力量宣传中国抗战，国际宣传处编发了专为传教士阅读的英文刊物《中国通讯》，同时每周请一位传教士对美广播。此外，国际宣传处还编辑发行过法文刊物《法文周刊》和俄文刊物《俄文日刊》。在语种上，这些刊物大致已经覆盖了欧美2周盟国的主要语言。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1: 这里是天下故事会，画面故人动人，声音更富想象，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据不完全统计，抗战期间国际宣传处先后出版各种揭露日本暴行、宣传中国抗战及重要人物谈话的外文刊物290多种，向国外发送宣传照片11000多张。这些对外宣传材料向世界宣传了中国抗日战争的正义性和军民的勇敢抗战精神，加深了世界人民对中国的了解，赢得了世界友邦和中立国家人民的同情和支持，推动了英美等世界大国积极援华抗日。本期天下故事会接下来为您讲述鲜为人知的抗战英雄，国民政府国际宣传处。联络邀请国外记者来华访问是国际宣传处的工作重点之一，为此国际宣传处还专门建造了外国记者招待所，以解决其居住生活等基本问题。国际宣传处与外国记者联络沟通的渠道主要包括各种新闻发布会、协助采访、举办茶话会、引荐当局要员、以私人名义与外国记者个别谈话等。新闻发布会是国民政府直接向世界各国传达本国抗战政策和主张的重要渠道，也是外国记者获取中国战况资讯的一条捷径。随着抗战的深入，对外宣传越来越重要，对外记者新闻发布会也逐渐的制度化。从1939年的3月开始，国际宣传处每星期五午后2点到5点钟定期举行新闻发布会，由军令部、外交部、党政首长、名流等出席发布会。每到此时，不论是常驻重庆的外国记者还是暂时过境的记者，都会不约而同地来到国际宣传处会议厅等待发言人的汇报。新闻发布会通常由处长曾旭白先做简单的介绍，然后分别邀请各部代表发言，最后是就记者的提问分别作答。从1937年到1941年初，国际宣传处大约接待了150多名外国记者，

拟定了《招待外籍记者新闻会谈办法》，而后又颁布了中央宣传部国际宣传处招待外国新闻记者及有关宣传之外籍人士办法。新办法颁布之后，每星期二的下午就成为新闻发布会的时间，出现特殊的事件，新闻发布会可以随时召集。然而遗憾的是，出席新闻发布会的政府官员对于军事、政治、经济或建设有关的数字通通保密，追求实际的外国记者对这些模糊空洞的新闻并不是很感兴趣，这使得对外宣传大打折扣。协助外国记者完成采访工作也是国际宣传处的日常性工作。国际宣传处的两个重要领导人董显光和曾虚白对常驻或临时来访的外国记者接待的态度都是比较随和的，少有官僚作风，凡属于新闻业务方面的正当要求一般都能给予适当的协助解决，比如协助引荐采访当局要员，派员陪同外国记者奔赴前线采访，引导外国记者参观内地各项新建项目，函请各地军政当局予以便利，为外国记者拍发电讯提供便利等。在帮助外国记者采访当局要员方面，国际宣传处不遗余力。据统计，截止到1945年的4月，国际宣传处平均每年介绍外国记者和友人拜访国民党党政要员和社会名流360余次。为了满足记者们的采访需求，使他们深入地了解中国，国际宣传处组织了3次中外记者访问团。一次是1941年10月组织湘北考察团赴前线采访湘北大捷，第二次是1943年的6月组织中外记者鄂西采访团，第三次是1944年的5月组织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访问延安。这几次大规模的采访活动，国际宣传处都派员陪同采访，董显光本人也曾冒着生命危险乘飞机陪同美国报业大亨亨利·鲁斯飞赴西安采访。为了给外国记者拍发电讯提供便利，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国际宣传处决定开放国际广播电台的部分时间供各国记者广播新闻电讯。1942年的4月国际宣传处专务台建立，该台的主要目的是方便英美宣传主管机关与其驻重庆的人员通讯，并尽量为外国记者收发电讯。为使外国记者不因顾虑费用而减少电报的字数，该台还特意地降低了电报费。国际宣传处也曾致力于邀请外国重要报人访华，借助他们的影响力进行对外宣传。先后邀请到访的有克里斯普斯霍华德报系的总经理罗伊霍华德、北美报纸联盟主持人甘尼森、美国报业巨子亨利·鲁斯等人。霍华德返回美国后所发表的《远东印象记》10余篇盛赞中国的抗战精神，并主张美国应采取坚决态度。甘尼森回到美国后发表文章刊载于美国47家报纸，并在旧金山华人区公开演讲。鲁斯则拥有《生活》《幸福》《时代》3大杂志，在美国影响力极大，因此争取到鲁斯访华，

0: 开启学生群体活动场。
1: 密码也不等于授权支取全部存款，这笔巨款转出后账户仅剩800余元，直接影响了老人的后续生活保障。被告仅凭交付密码主张赠与，却拿不出书面协议、录音录像、见证人等任何证据。
0: 综上，法院认定67万元转账缺乏老人真实自愿的赠与意思，表示被告作为保姆无权擅自处分老人大额财产，其取得该笔款项构成不当得利。最终依法判决被告乙某返还原告贾某女儿67万元，并支付资金占用期间的利息。张晓霞：
1: 保姆照顾老人多年，并不意味着可以合法取得老人的大额财产，日常照料不等于财产处分权。保姆基于雇佣关系享有的仅是日常事务代办权限，比如帮忙取药、买菜、缴纳水电费等。掌握银行卡密码绝不等于获得大额资金的处分权或赠与权。
2: 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法院传真节目，欢迎您的继续收听。
0: 欢迎继续收听法院传真，关注一则喜报，再添国字号荣誉，镇江法院知产司法保护交出扎实答卷。近日，国家版权局授予镇江中院2025年度全国查处重大侵权盗版案件有功单位荣誉。镇江中院指导办理的江苏镇江1205侵犯教材著作权案入选年度全国打击侵权盗版案件。在1205案中，镇江法院对王某某等人以侵犯著作权罪、销售侵权复制品罪判处4年10个月至3年不等有期徒刑，并处罚金1730万元至65万元不等，全链斩断跨多地制版印刷、仓储分销、黑色产业链，彻底摧毁涉及盗版教材的犯罪网络。该案的查办与审判彰显了镇江法院深化最严格知识产权保护、全面落实知识产权三合一审判机制的坚定决心。一直以来，镇江两级法院紧扣打造知识产权纠纷解决优选地目标，持续深化最严格知识产权保护理念。自2025年以来，全市法院共受理知识产权案件1899件，审结1684件，服判息诉率达96.87%，一二审调撤率达50%，市中院一审知识产权案件无一被发改。镇江法院依法适用惩罚性赔偿，在施耐德诉施磊德案中判赔317万元严惩傍名牌行为。在审理爱奇艺诉 B 站案中，明晰数字平台版权责任边界，有偿提供搬家软件盗店抄图构成网络不正当竞争案，入选最高人民法院典型案例，以硬核司法彰显严保护、快响应、强示范的镇江担当，为护航新智生产力发展、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筑牢了坚固的司法屏障。
2: 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法院传真节目，欢迎您的继续收听。
0: 为深化换位跑一次专项行动，精准对接企业司法需求，持续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近日扬中法院党组书记、代院长李平波带队赴江苏亿能集团走访调研。李平波一行实地参观了企业展厅及智能化生产车间，与镇江市人大代表、亿能集团董事长周贵根深入交流，详细了解企业发展历程、产业布局及未来规划，主动询问企业在生产经营、合同履约、风险防控等环节遇到的法律难题，并征求企业对法院工作的意见和建议。周贵根代表对法院主动上门听心声、送服务、解难题的暖心做法表示感谢，希望法院能够聚焦企业出海发展需求，持续开展精准普法、合规指导等司法服务，助力企业提升法律风险防范能力。企业有所需，司法有回应。李平波表示，智能电器是扬中主导产业之一，随着企业走出去步伐加快，涉外法治需求也持续攀升。下一步，法院将精准培育涉外法治人才，做强涉外司法服务，加强跨境投资、对外贸易等领域法律风险研判，全力护航本土企业扬帆出海。好的，本期的法院传真就到这儿，感谢收听，再见。
3: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

到三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十一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十一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0: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11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1: 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FM 104，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0: 北京时间11点整。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2: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104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3: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新闻提要：今年螃蟹又肥又大，镇江经开区千亩蟹塘江水蟹本月中旬上市。聚焦人工智能等四大主题，首批长三角一体化科普研学精品线路发布。法国国家黄金储备全部归集至本土，详细内容马上送到。

0: 本时段头条，金秋将至，蟹味渐浓。在镇江经开区姚桥镇三桥村，江苏江心源生态农业有限公司千亩蟹塘的江水蟹已顺利完成第四次蜕壳，本月中旬将分批捕捞上市。来听通讯员朱中兴、记者周恒的报道。
1: 螃蟹的生长全程伴随着多次蜕壳蜕变，每一次蜕壳都是生长提质、积蓄鲜味的关键阶段。眼下，基地蟹塘水质清亮，生态环境优良，绝大多数江水蟹已经平稳完成第四次蜕壳，体格大幅壮大，为丰产上市打下坚实基础。江苏江心源生态农业有限公司负责人黄文峰：
2: 我们预计大概在9月20号左右，上市。由于呢今年的气候比较温和，没有太大的高温，所以说我们今年的螃蟹养得又肥又大。现在就脱完壳以后，我们看了一下，基本上很多都是4两的母蟹、5两的公蟹，比比皆是。所以说今年应该是我们江心源丰收的一年。
1: 江心源紧邻长江，取长江活水养殖，全程投喂天然饵料，养出的螃蟹以腮白、肉甜、膏黄足著称，曾获镇江江蟹地理标志授权。
2: 目前江心源还是延续的大种蟹的饲养模式。它主要的养殖模式就是饮用长江活水，低密度生态养殖，然后喂养生态饵料，比方说冻鱼、小鱼小虾、南瓜、玉米等。所以说这样养出来的这个螃蟹不仅个大腮白，而且呢黄满膏肥，肉质紧实，微微发甜。
0: 继续关注新闻。中国汽车流通协会近日发布最新一期汽车消费指数，2026年八月汽车消费指数为82.7，较上月有所提升。预计9月汽车市场将开启传统金九旺季窗口，销量回升。昨天由上海市科协和市科委共同主办的主题为科技改变生活，创新赢得未来的2026年上海市全国科普月活动启动仪式和主场活动在上海科学会堂举行。启动仪式上，立足上海长三角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首批长三角一体化科普研学精品线路发布，线路聚焦科学家精神、大国重器、生态环保、人工智能四大主题，整合沪苏浙皖三省一市32家优质科普场馆、科创点位资源，打造跨区域沉浸式科普研学新场景，为市民行走长三角科普研学提供全新选择。启动仪式结束后，上海科学会堂变身热闹的科普大观园，多场沉浸式、互动式主场体验活动同步面向公众开放。科学实验屋活动联动6所高校、5家市级学会及多家公益机构，设置了光学、力学、电磁学、能源等10多项动手实验项目，专业志愿者现场手把手指导青少年亲手操作，验证科学猜想，在动手中激发科学好奇心，开启创新思维。最近，珠海红湾码头搭载着打印耗材等内外贸货物的镇源070轮自红湾码头起航，直航至深圳盐田港，标志着湾仔海关辖区同港区内外贸同船运输模式正式落地运行。内外贸集装箱同船运输是指从事承运海关监管货物的外贸内支线船舶，经海关同意后，可充分利用剩余舱位同时承载内贸集装箱货物。而同港区的模式则是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升级，在同一港区范围内实现内外贸货物同港装卸、同港堆存、同港管理，外贸货物与内贸货物可在同一港区内同步作业，无需分区隔离。日前，内蒙古包头市昆都仑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联合昆都仑区公安分局打掉一处注水机经营黑窝点，现场混乱不堪，污水横流，现场查获白条机注水设备，白条机现场随意堆放，无任何防护措施，大量鸡内脏堆放于白色塑料箱内，腥气扑鼻。自建冷库内存放未售出的白条机无任何日期标志，无法判定存放时长。 司徒滥宰一年内有未经检疫的待宰活鸡，执法人员依法对其经营场所进行查封，并对其进行立案调查，涉及其他职能部门的将函告相关部门，触犯刑法的将依法移交公安机关。国际方面，就在今年年初，法国刚刚完成全部官方黄金储备的本土归集，彻底清零存放在美国的托管库存。巴黎经济学院教授艾瑞克·莫奈表示，这一操作不仅实现了储备黄金的质量与规格标准化，其产生的财务收益也有效缓解为应对俄乌冲突出现的通胀，同时更凸显出地缘政治变化下对国家主权和资产安全的考量。目前，欧洲、南亚、东南亚和中东多国都在重新评估海外托管风险。随着地缘政治和金融市场不确定性上升，新一轮黄金储备布局调整正在全球范围内展开。当地时间5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革命卫队在伊朗东南部西斯坦皮鲁芝斯坦省捣毁一个恐怖组织团伙，打死两名恐怖分子。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称，该团伙隶属于美以，其企图在美国发动战争时在该省实施恐怖袭击，但恐怖袭击尚未实施就被捣毁，美国和以色列对此暂无回应。本地方面，北京时间今天，在2026美国网球公开赛女单第三轮比赛中，郑钦文决胜盘连赢七局，战胜前澳网冠军凯斯，生涯第三次闯入美网女单16强，下轮她将对阵斯维亚泰克与鲍茨科娃的胜者。来关注天气预报，全市今天多云有时阴，偏北风4到5级，今天最高气温29度左右，明天全市多云21度到29度，后天全市多云20度到29度，丹阳、句容、阳中今天都是多云有时阴20到29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方方，我是大正。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金曲大当家节目。
3: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

刚进入歌坛的田震走的是模仿路线，模仿的对象是邓丽君。很多人听到这一张专辑都不相信这是田震的声音，简直和现在判若两人。如今听到这一张专辑，这样的声音不仅又怀旧，而且能够深深地体会到当时想要闯出一番天地需要经历怎样的艰辛之路。翻唱港台歌曲毕竟不是长久之计，为了摆脱模仿别人的窠臼，田震开始尝试用自己的声音和方式去演唱。1988年刮起了席卷全国歌坛的西北风，田震演唱的《我热恋的故乡》和《黄土高坡》成为了西北风广为人知的代表性作品。尤其是《黄土高坡》这首歌，以朴素的语言、高昂的旋律、激情的演唱，风靡大街小巷，妇孺皆知，开辟了中国歌坛西北风的时代，成为跨世纪的经典之作。田震在这首歌曲当中将民族与流行完美的结合，唱出了一种独特的风格，震撼中带着气魄，成为了一代人的回忆。当时田震参加了不计其数的演出，首都体育馆成为了演出的根据地，大有红透歌坛半边天之势。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当家人物，硬核金曲，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大当家。
2: 1990年，田震参加了众多国内的大型演出活动，参与的合集唱片销量达到200万张，并且在难忘80年代演唱会上一跃变成了压轴演唱的重头嘉宾，跻身当红明星。1991年田震为电视剧《夜深沉》配唱主题曲《未了情》，荣获全国影视十佳歌手称号。1993年田震与那英、谢晓东、刘欢、韦唯等大陆歌手赴日本参加中国歌星演唱会，还跟随着国家教委代表团赴美国访问演出，受到了海外华侨的热烈欢迎。1995年田震推出了风靡全国的全新单曲《执着》，作为原创作品合集《红星一号》的主打歌，《执着》在全国各地的排行榜上均取得了令人瞩目的佳绩。这首歌的歌词和旋律都充满了力量感，表达了一种对于理想的坚持和对未来的热切追求，即使面对困难和挑战，也要勇敢地超越平凡，拥抱美好生活。执着也体现了田震对于歌曲的独特诠释，演唱的沧桑和悲壮，但同时也展现了在逆境当中不懈奋斗的精神。

1997年，田正发行了个人的第二张音乐专辑《顺其自然》，干杯朋友就是其中的代表作之一。这首歌呢，具有抒情摇滚的风格，又不失古典的韵味，醇厚耐听，缠绵凄切，伤感情调如泣如诉，有惜别的留恋，也有祝福和希望，将挚友即将离别、沉浮于天涯的唏嘘、思念彼此的真情演绎得淋漓尽致。干杯朋友这首歌曲的音域比较窄，旋律平稳简单，而且呢，同样的旋律完全的重复了三遍，但丝毫没有让听众觉得雷同乏味，相反，在平静的倾诉和淡淡的忧伤中，能够感受到对即将分别的朋友依依不舍的情怀。田震在这首歌曲当中也做了较大的改变，演绎非常有突破，他原本大气的嗓音在这里内敛了许多，感觉就是在送别朋友的时候强忍着内心的不舍，声音控制得非常的好，而且他略带沙哑的嗓音更为营造离别的气氛加分不少。1997年，干杯朋友获得第五届中国音乐电视大赛通俗类银奖。当这首旋律再次响起时，你是否也曾在他满怀伤感的歌声里收拾行装，充满再赴旅途的惆怅呢？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这里是金曲大当家，当家人物硬核金曲，欢迎您继续收听。
3: 1998年11月，田震在古都西安与崔健合开世纪绝唱演唱会，引起了巨大的轰动。1999年1月，田震再次和崔健在成都合作举办演唱会。同年的10月，田震还忙里偷闲地参加了电视情景喜剧《闲人马大姐》的拍摄，客串出演过了把戏瘾。2000年1月，田震与崔健第三次合作，在广州合开大型演唱会，随后在济南、沈阳、马来西亚吉隆坡等城市开启了全国个人巡回演唱会的序幕，取得不俗的反响，演唱事业进入到稳定期。2000年7月，经过3年的筹备制作，田震首次担任制作人并发行的个人第三张专辑《震撼面世》，成为田震加盟环球唱片公司后的首张专辑，同时也是田震对流行音乐多种风格的全方位探索和展示。专辑中的歌曲大多都具有流行的潜质，同时呢，也不乏一些趋向于世界流行音乐风格的尝试，让人耳目一新。从演唱技巧、表现力来说，具有爆发力和弹性。其中，专辑中的《爱不后悔》成为传唱度很高的一首歌，细腻又有张力的表现，让《爱不后悔》获得1999到2000年度金曲榜年度金曲奖。田震也因此获得10大中文金曲最受欢迎银奖女歌手。

要问2000年左右内地乐坛最闪亮的女歌手是谁，田震和那英无疑难分伯仲。所谓的田娜之争当年也是热门的话题，辉煌的时候刘德华、黄家驹都给田震写过歌。一年一度的蒙特卡罗世界音乐奖颁奖典礼，田震更是作为唯一受邀出场的华人歌手，并且担任颁奖嘉宾，与迈克尔·杰克逊、小甜甜布兰妮等国际一线的巨星同台。可以说当时的田震事业和人气达到了巅峰。田震在2000年发行的第三张个人专辑《震撼》里收录的歌曲一直广受好评，传唱至今，其中呢就有这一首《靠近我》。歌词中田震反复地吟唱着，我要你靠近我，抱着我，表达对真爱的渴求和不被理解的孤独。田震的歌里常有一种粗犷的逃避，孤独的烦恼与深刻的冷漠，还有一种苍凉的美丽，有点像张爱玲的小说。靠近我在当年获得了内地年度最佳歌曲奖、中国年度歌曲总评榜年度十佳金曲等多个奖项。田震也因此获得了内地最佳女歌手、最受欢迎女歌手等殊荣。

0: 眼镜已形成 S1、G1，集中在7月至9月、8月下旬到9月上旬是最高峰。秋季过敏时，建议除避开花草密集的区域外出加强防护外，还需要加强室内除湿，定期清洁浴室、厨房等易滋生真菌的角落，同时注意润燥护肤，多喝水，使用保湿产品，缓解干燥加重的过敏症状。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世纪坛医院变态反应中心主任王学院介绍，针对过敏性鼻炎，要关注居住区的花粉浓度，在花粉播散前一到两周进行预防性用药，可减少花粉高峰期严重症状出现。国际方面，近日欧洲边境管理局宣布，该机构首次向英吉利海峡派遣一艘巡逻船，以支援法国方面对海上超载移民船只的搜救行动。未来数月，欧洲边境管理局还将增派更多船只参与搜救任务。按欧洲边境管理局说法，这艘巡逻船来自西班牙国民警卫队，已于本周开始在法国海岸附近执行任务。与该机构自2021年起部署在英吉利海峡上空的侦察机协同作业。该机构强调，其任务范围仅限于支援法国的搜救行动，不包括拦截海上移民。当地时间5号，德国萨克森州警方表示，在该州两处高压输电线路附近共发现12个爆炸装置，目前这些装置均已被拆除，没有造成人员伤亡或供电中断。警方初步认为，这些装置可能用于制造高压输电线路短路。警方目前正在调查此次发现是否与近期发生在该国的多起电力设施破坏事件有关。天气预报，全市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有时阴，偏北风4到5级。今天最高气温29度左右，明天全市多云，21度到29度，后天全市多云，20度到29度，丹阳去荣阳中，明天都是多云，21到29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方方，我是大征。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岁月流声。
1: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11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2: 我们有请下一位脱口秀演员白先生。
3: 大家好，大家好，我叫白线，我呀是一条电动车停止线，当然你也可以叫我显眼包，因为我包显眼。但是就有人不看我一眼，总有那么几个小电驴，像个小倔驴，等红灯的时候非得从我头上压过去。你往前窜着几十厘米是要抢什么先机？当年你学习的时候怎么没这么往前挤？万一有个刮擦碰撞喜提闯红灯认定，那岂不是很悲情？所以这个时候待在舒适区才能笑嘻嘻。
4: 哇，这里风景也太出片了，快帮我拍照。
5: 来喽。
4: 来，给我看看拍得怎么样。哎呀，地上有个易拉罐，不好看。
5: 没事儿，我用 P 图软件删除。
4: 等等，石头上还刻着到此一游。
5: 小事儿，一键删除。
4: 那旁边那个垃圾袋呢？
5: 哎，删删删删。
6: 照片干净了，那风景呢？
7: 生活也许是这样的。
8: 妈，你怎么又问这个？我不是说了最近忙吗？
7: 生活也可以是这样的。
8: 妈，等我忙过这阵子就回家，早就想吃你做的排骨了。
7: 沟通也许是有代沟的。
8: 妈，你又给我发这些骗人的链接，我给你买手机是让你看这些的吗？
7: 沟通也可以是无障碍的。
8: 妈，你看你又要交智商税了吧？我呀，还是给你下个反击。

0: 诈 APP 吧。
1: 关心也许是这样的，
0: 妈，你退休了就自己找点事儿做，找点乐趣啊。
1: 关心也可以是这样的，
0: 妈，这老年大学课程真多，你不是早就想学国画了吗？
1: 因为有爱，每句话都要好好说。
2: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3: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2: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3: 回忆往昔，
2: 重温经典，
3: 岁月流声，
2: 感受光阴之美。
4: 岁月流声，老歌也动听。各位好，我是周浩，感谢你的收听。时间会带走很多东西，但总有一些旋律能把你

0: 爱情当中最让人无奈的往往不是不爱，而是爱而不得时的互相拉扯。1997年，滚石唱片为辛晓琪推出了专辑《女人何苦为难女人》。刚刚我们听到的正是专辑的同名主打歌，由姚若龙作词，延续了辛晓琪经典的疗伤路线。歌词当中那句“女人何苦为难女人，我们一样有最脆弱的灵魂”，也唱出了无数女性在感情当中的委屈和心酸。
1: 什么非要我这一个？
0: 岁月留声，我们一起在经典旋律当中回忆过去的点滴时光，继续来听张学友《只想一生跟你走》。

一些难忘的片段，一曲熟悉的旋律，一起走过的青春岁月，一首心底里的歌。岁月流声，让我们回忆刻录在心底的浮

0: 我是真的爱你，李宗盛包揽了词曲，最初由张信哲首唱，后来李宗盛在1994年将它收录进自己的专辑当中。李宗盛的词向来是直指人心的大白话，没有非常华丽的词藻，就把爱里的卑微、不舍和执着写得透彻入骨。曾经自己像浮萍一样无依，对爱情莫名的恐惧，一句一句唱下来，满满的都是岁月沉淀之后的深情和遗憾。这不仅是李宗盛创作生涯当中的一首金曲，更是无数人青春里挥之不去的记忆。
1: 曾经自己像浮萍一样。
0: 我们继续来听到这首《穿过你的黑发的我的手》。

0: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十一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十一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1: 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FM 一零四，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0: 北京时间13点整，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2: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FM 104，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3: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新闻提要：镇江高新区高新智谷科创综合体迎来一套智慧绿色恒温系统，每年可节约运行成本144万元。我国加速推进无障碍环境建设，菲律宾副总统沙拉缴纳保释金后获释，详细内容马上送到。

0: 本时段头条，落实国家双碳战略，能源领域的节能降碳是重头戏。最近在镇江高新区，高新智谷科创综合体告别了传统的锅炉房，迎来了一套智慧绿色恒温系统。记者岳宇成、瑞雪报道。
1: 与以往项目开工后才拉电线装空调不同，高新智谷的能源规划在图纸阶段就已经包含了低碳元素。供电部门联合地方管委会和运营单位直接制定了热源塔热泵加电极式电锅炉加500立方米水蓄热调风的全电气化方案。国网镇江供电公司城区供电服务中心综合能源服务技术专职任秋叶，
2: 相当于给大楼装了一个智慧热库，利用夜间古电时段，通过500立方米的蓄热装置把能量储存起来，这样不仅每年能为企业节省运行成本，更重要的是它实现了用电的移风填补，对电网来说这就是一块优质的柔性调节资源。
1: 方案确定后，供电公司同步完成了10000伏双回路配套供电线路建设，依托水蓄热柔性负荷和峰谷电价政策，企业降本增效与电网移峰填谷实现了双向共赢。据测算，该项目投运后每年可节约运行成本144万元。镇江高新区高新智谷项目负责人于洋：
3: 能源托管模式让我们很省心，费用直观，供应稳定，预计整个项目运行费用能下降11%。这种源头控碳的模式不仅降低了我们的运营成本，更提升了整个园区的绿色招商吸引力。
0: 继续关注新闻。今年以来，全国各部门多措并举推进我国无障碍环境建设从点位覆盖向全域友好转变，城市轨道交通系统适老化推荐性国家标准近期实施，对车站通行路径、地面条件、升降设备、站台乘降环境作出系统性规定，明确推动车站适老化设施与无障碍设施统筹共建。不久前，中国民航局出台系列举措，从设施配置、服务流程等全链条规范航空出行，优化轮椅托运、廊桥登离机、专人陪伴等服务，提升残疾人、老年人等特殊群体航空出行服务品质。住房城乡建设部发布技术指南，为城市社区无障碍改造提供量化评估标准。今年以来，各地也在不断推动无障碍环境建设从补短板向提品质升级。重庆渝中区建立全国首个无障碍设施和服务人员信息资源库，针对山城、比多坎图等问题，升级电子版无障碍友好地图，标注了300多处电梯、坡道无障碍卫生间点位，实现居民日常出行、购物、游览一体化无障碍导航。记者从正在前方救援的南昌消防机动支队了解到，今天上午，南昌消防机动支队与吉安、赣州等多路消防救援人员在高平镇明坑村倒塌房屋中找到一名失联人员，已无生命体征。截至目前，高平镇明坑村的泥石流和山体滑坡灾害已造成2人死亡、10人失联。昨天，针对台风及强降雨对福建造成的严重影响，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启动3级响应，结合当地救灾救助需求，紧急向福建受灾地区调拨赈济家庭包6000个、毛巾被6000条，支持受灾地区做好群众转移安置和生活保障工作。全国妇幼健康研究会等单位近日发布了《中国儿童肥胖的评估、治疗和预防指南》第二版，新版指南在2021年第一版的基础上，更新了儿童肥胖筛查、评估、干预的全链条建议。新版指南更新了适配我国儿童的判定标准，提示婴幼儿时期就要警惕体重过快增长，同时明确筛查不仅测身高体重，还要同步筛查血脂、肝功能、血糖、睡眠呼吸问题、心理情绪。很多肥胖孩子外表看着健康，但已经出现代谢损伤，需要尽早识别。据了解，儿童肥胖已是我国突出的公共卫生问题。 6岁以下儿童超重肥胖率近10%，6至17岁儿童青少年超重肥胖率则近20%。据中国化学工程集团有限公司消息，近日中国化学工程三化建承建的恒毅能源科技吐鲁番，每年240万吨高品质纤维用煤制乙二醇项目空分装置正式开工，标志着这一全球在建单体规模最大的煤制乙二醇项目核心配套工程破土动工。该项目是吐鲁番市千亿级煤化仿锌材料一体化项目的一期工程，总投资达257亿元。今天起，南北方天气都将出现转折，其中北方受冷空气影响将迎来大范围降雨和大幅降温，多地降温后秋凉感明显，而南方随着降雨收敛，气温将再度升高，多地热意将再次回归。国际方面，据报道，菲律宾副总统沙拉·杜特尔特的律师当地时间9月5号证实，沙拉当天向非大马尼拉地区奎松市一家法院缴纳了36万比索的保释金后获释。沙拉当天现身法院并表示，他自2023年以来一直遭受政府层面的打压与骚扰，自身和家人安全无保障。当地时间4号，法国气象部门表示，法国遭遇9月罕见高温，多地气温再度逼近40摄氏度。法国气象局预计，法国地中海沿岸地区气温将达到36至39摄氏度，而法国东南部地区的气温仍将维持在35至37摄氏度。来关注天气预报，全市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有时阴，偏北风4到5级。今天最高气温29度左右，明天全市多云，21度到29度，后天全市多云，20度到29度，丹阳、句容、阳中明天都是多云，21到29度。希望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方方，我是大正。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流行纪念册。
4: 酒至风华成心火，笃行致远破心篇，庆祝江苏大学附属医院镇江市江滨医院建院90周年。
5: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11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6: 你说过多少遍了，你用手机在网上买菜，点这个结算，点这个，
7: 点这个。对了，真棒，听听这是什么声音，是大老虎。
6: 哎呀，别拍了，快点走，
7: 快点走。对对对，就是这样，妈妈在这儿。
6: 你要发语音别动啊，要按住了。
7: 按住了，刚刚护士姐姐是不是跟你说不要松手啊，再坚持一下。
8: 她曾把所有耐心给了你，请你现在把耐心还给他。

16岁出道的孟庭苇，我相信无论他的名字你是否熟悉，他的代表作品一定是很多人都非常熟悉的。这样的一首《放在心里面》是孟庭苇很早的一首歌了，小时候经常听妈妈反复哼唱着这一首歌，那个时候不太懂歌词，后来长大了就自己学着唱，每每唱到这首歌，听到这首歌的时候，觉得心里会变得很安静，好像很多不安的事情都从遥远的回忆里找到了慰藉一样。而如果说当年年轻的孟庭苇的歌啊，像是天使的抑郁，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色彩厚重的齐豫，就像是尘世里尽情放歌的女神。我们来听齐豫的这首《飞鸟和鱼》。

这是来自于王菲的《红豆》，这样的一个嗓音，我想无论何时回味都是非常经典的。我之前在网上看到了一个投票测试，说的是如果世界上只能够仅存剩余几位歌手，你会希望是哪几位？有一点出乎意料的，一大排当红的歌手，王菲的票数远远的高出很多。放到这个四亿纵歌的天后的身上，这个结果一切都是那么的合乎情理。她话不多，表情很冷艳，但是又很幽默，只是站在舞台上握着话筒，就唱出了好多个经典的传颂。而这些年，他偶尔出来唱一首主题歌，偶尔在春晚露个面，又会让我们讨论很久。接下来我们要听王菲的这一首歌，叫做《浮躁》，由她自己作词作曲。

这是来自于王菲的歌，叫做《浮躁》。接下来的这一首歌来自于解散很久的无印良品，叫做《就叫我孩子》。光良和品冠很多年前的那个组合无印良品，好多人都觉得是一个日式品牌的名字，其实那是一个陪伴很多人青春的一个歌唱的组合。他们两个人在各自的音乐领域里其实都有着很好的音乐作为，但是无印良品的时期的音乐无论何时我们现在拿出来听，都会被乐迷们乐此不疲的回味重温。我想这是属于音乐的一种历久弥新的魅力吧。我们来听这首98年的专辑啊，无印良品三人行当中的歌曲，叫做《就叫我孩子》。

听完了无印良品，我们要听一个小眼睛的女人。我觉得这个女人真的非常的有魅力，她的笑容和她小小的却很灵动的双眼真的给人一种很高级很舒服的感觉。我们叫她 Cindy 林忆莲。你会觉得有的时候她的唱歌调很平，平和的像是一个朋友用音乐在向你诉说，没有任何的伪装，真实的让人幸福。我想这也是林忆莲在音乐道路上可能获得无数的成功的原因所在吧。今天给各位推荐的来自于林忆莲的这首《理由》，非常的清新，而林忆莲用一种说故事的语气唱出了她对于爱情的希望，一种平凡坚定的姿态。

0: 同学们，新学期已经到了，你的新学期愿望是什么呢？
1: 我的愿望是成为一名小小演说家，大胆站上舞台，从容表达心中所想。
2: 我希望可以更加自信，培养更多兴趣爱好，交到很多很多好朋友。
3: 我想新学期能积累好词好句，流畅表达心中所想，学习更上一层楼。
4: 想要实现这些小愿望吗？快来参加文广新未来新学期小主播体验营，在这里锻炼胆量，建立自信，学会大胆表达，巧说善辩，变身闪闪发光的小小主播。咨询热线18344811963，微信同号。
0: 大家好，我是文广新未来榜样小主播韩涵。
5: 我是窝一凡。
2: 我是吴轩黎。
3: 我是陈婷书。
6: 新学期我们在文广新未来等你。
7: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11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8: 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FM104，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9: 北京时间14点整。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10: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FM104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11: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提要。200多项知识产权，冈田智能坐实工业母机核心部件国产担当。瑞金至延安直达高铁今天首发。初春遭遇罕见热浪，悉尼发布全面禁火令，详细内容马上送到。

0: 有可控，是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支撑。最近，第二批活力中国调研行江苏主题采访活动走进位于丹阳市的冈田智能江苏股份有限公司。这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国家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深耕刀库、主轴、转台等工业母机核心部件研发制造，持续突破技术壁垒，交出了一份亮眼高质量发展答卷。记者李卓颖、张友恒报道。
1: 走进冈田智能生产车间，一台历时两年多研发完成的链式组合刀库引人注目。重达35公斤的重型工业刀具，在刀臂的全自动调度下平稳起落，精准卡位，全程仅需2.5秒，稳定换刀次数可以达180万次，处于国际领先水平。冈田智能江苏股份有限公司研究院院长朱建国：
2: 这台机器是300把刀，它是由 I 刀仓、 B 刀仓、导刀机构、 ITC 平移机构这一个一个模块化来组成的。在客户接到客户的订单的时候，我们可以用现有的一个一个模块来组成它，来改变少量的东西，来实现订单快速化生产。
1: 朱建国介绍，冈田智能创新开发了刀库复合凸轮制造工艺，攻克了国产刀库产品的核心技术瓶颈，实现了刀库凸轮及自动换刀装置的自主研发、产业化与进口替代。
2: 这个机器当时我们是买不到的，因为受日本的限制，机器买不到。然后我们团队就自己研发设备来加工这个凸轮，因为我们会根据我们的凸轮的角度呀，或所需要转成角度，根据自己的设计来制定这个设备。
1: 依托过硬的技术实力，冈田智能不断完善产品体系，构建起从研发、精密加工到整机装配的完整产业链，拥有200余项知识产权，参与多项行业标准制定。刀库产品连续多年市场占有率位居全国第一，产品远销全球多地。
2: 接下来就是说，我们第一个是更加集中于集成化的发展，就是说这种模块化、集成化，还有这种智能化，只要一个人在办公室用电脑操作就可以了，都是智能化来回交换，就实现就是说这个产品从这个车间的门口进去到从这个车间出来就是成品。
0: 继续关注新闻。今天，江西瑞金至陕西延安间将首次开行直达高铁，线路全长约1850公里，跨越赣、鄂、陕等地，运行时间约11小时32分，沿途连接瑞金、南昌、武汉、西安、延安等重要节点，串联起沿线丰富的自然与人文文旅资源，在打通革命老区交通联系的同时，将地域文化、红色记忆与旅途体验相融合，让旅客在出行途中便能感受沿线城市的历史底蕴与发展活力。今天，2026中国太原国际能源产业博览会正式落下帷幕。本届博览会由山西省人民政府主办，展会规模与参展阵容创下历届新高。博览会以双碳引领能源转型、创新加速绿色未来为主题，聚焦能源革命、绿色低碳、数字融合、开放合作，打造集技术展示、交流研讨、经贸对接为一体的国际化能源交流平台。展览总面积达6万平方米，共有国内外467家企业参展。中秋临近，云南省宣威市各月饼生产企业开足马力制作月饼，当地特色火腿月饼以宣威火腿为馅料，咸甜交融，风味独特，深受消费者青睐。生产线满负荷运转，工人们加紧制作包装，一盒盒月饼发往全国各地，浓浓滇味飘香迎佳节。最近，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玫瑰小学开学典礼上，校长罗秋霞读了一封来自市民王女士的表扬信。两名6年级男生在暑假期间助人不留名的暖心事迹浮出水面。8月3号下午，王女士在公园陪孩子玩耍时不小心摔倒，导致左手手肘
3: 这样的。
4: 妈，这老年大学课程真多，你不是早
3: 为有爱，每句话都要好好说。
5: 你是不是经常会觉得疲劳、免疫力下降、代谢缓慢？很多人啊，把这些是归

0: 因于累的，但专家提醒，其实还有另外一种原因。这三个坏习惯可能90%的人都在犯。在今天节目的后半段空中讲堂板块中，卓伟要来详细的和各位说一说总犯困、代谢慢的原因还有哪些，欢迎各位的收听。好，接下来正式进入空中门诊。
1: 小诊室大医生，普及科学健康知识，传递前沿医疗资讯，搭建医患沟通桥梁，治病找医生，健康靠自己。空中门诊，一路有爱，暖心相伴。
0: 关注精彩生活，享受健康人生。各位好，我是卓伟，欢迎收听今天的空中门诊。我们的节目呢会在每天上午11点到12点，下午3点到4点，晚间8点到9点，在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下午2点到3点呢在 FM104 镇江综合广播和大家相会电波中，聊一聊关于健康的话题以及一些疾病的预防和治疗。当然也是会邀请到镇江多家医院非常专业的各科专家医师做客节目当中，为大家答疑解惑，为我们的健康保驾护航。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呢，是来自于镇江市妇幼保健院、镇江市第四人民医院产后保健科的冷晓辉主任护士哈。冷主任您好。
2: 你好。
0: 好，那先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健康问诊台。
3: 身体不是别硬扛，健康疑问不用慌，您关心的每一个健康问题都能在这里找到专业答案。打开电波连接健康，健康问诊台为您的生活保驾护航。
0: 好的啊，一位这个刚生完孩子的宝妈哈、啊，咨询一个问题，因为她是这个啊剖腹产的嘛，她就想请问啊，这个剖腹产之后可以持续使用这个束腹带吗？
2: 这个问题也是我们在临床当中碰到好多的。那么其实，在医院里面住院当天剖腹产，那么我们会用束腹带给你干嘛呢？就是压迫止血。但是当你出院的时候，我们一般都不会再给你用了，因为在医院里面用的时候，每天我们医生护士会检查它的一个松紧度，而且不要求我们长时间佩戴。那么一般呢，到42天的时候，那么42天到医院来检查复查过了之后，那么是不是你有一些脱垂的问题啊，是不是有一些负压特别高的问题啊，腹直肌分离的问题，如果需要用，那么那时候我们会指导你用。那么剩下来的时间，除了住院期间医护人员指导你用，然后剩下来在家坐月子的时间，那么我觉得可以不要用。
0: 但是有些人可能会觉得戴上那个束缚带之后啊，这种疼痛感会减轻一点，还有塑形啊什么的可能会更好一些。
2: 对，月子里呢器官还没有恢复得那么好，塑形那一块我们稍微等一等。但是束缚带也有一个，就是刚刚你讲的疼痛，其实有的人他是耻骨痛，耻骨痛呢，我们让他的束缚带就是就不叫束缚带了，就叫骨盆带，不要带那么高，绑住骨盆，
0: 往下一点，
2: 对，

0: 康复啊和这个产后恢复，哎，就一概念吗？
1: 其实这个在我们临床上经常也被这个产妇和病人就是经常混用
0: 混淆是吧、
1: 哎、混淆的、嗯、产后恢复呢，我们就是产后自己妈妈在家适当的休息，让我们的器官达到正常的恢复到一个正常的一个功能状态就行了。
0: 嗯，
1: 而康复那么就是要产后要进行科学的各种康复治疗手段，妈妈还会自己积极主动的了解这些康复治疗，消除比如我们这些功能障碍，那么带让我们的器官尽快恢复到正常未孕状态这一特殊时期，比如妊娠纹，比如你经过一些科学的合理呀、之前的一些指导啊，哎，它的外观它的功能都会达到一个比较好的状态，所以康复和恢复是完全不同的。
0: 可能从这个康复来看的话啊，它会更加的全面一些
1: 是
0: 吧，深层一些啊、那首先我们先来讲一讲啊，很多母亲会比较关注的产后的这个
1: 乳
0: 腺康复，就是要亲喂嘛是吧，要母乳喂养哈、你来详细来和我们说一说、
1: 好，母乳喂养是一种理念也是一种生活方式，其实母乳是新生宝宝最完美的食物，那么世界卫生组织都建议妈妈纯母乳喂养直到6个月，如果条件允许要继续母乳喂养到2岁或者正常时间更长时间，我们现在都提倡自然离乳知道吧、然后在产后6个月你要适当的补充辅食了对吧，那么这时候呢我们就我们怎么样开始补充辅食的时候，那么这时候还是应该要继续母乳喂养、这个是一个。那么怎么样才来做好就是帮助母乳妈妈做好乳腺康复呢、首先对新手妈妈来说，我们要让妈妈们知道比如母乳喂养可以降低我们比如有的现在年轻的好多女孩子有乳腺结节啊、对吧，
0: 对，
1: 有一些乳腺增生，那么可以降低乳腺疾病的发生率、还有如果你母乳的时候你可以跟妈妈说你有没有感觉到你下面有恶露
0: 排出
1: 促进子宫的恢复、而且母乳能够分泌一种瘦素让妈妈形体会恢复
0: 的更好，恢复身材、
1: 对，所以对新生儿来说母乳的成分能够充分的满足6个月之内宝宝生长发育的需求。那么在妈妈母乳的时候啊，比如这时候家属需要干嘛的呢，就是如果你想让我们的妈妈和宝宝顺利的喂奶，这时候妈妈母乳的时候要让妈妈舒服的坐在那里对吧，家人可以给她背部啊胳膊下面啊放一个枕头，那么抱宝宝的时候啊对吧，在宝宝的这个和妈妈的腿上啊或者宝宝的后背啊也要垫一个这个枕头，尽量让宝宝靠着妈妈贴着妈妈，让妈妈的身体和宝宝的身体都要得到一定的支撑。宝宝是妈妈天生的催乳师，没有奶其实是一个误会，在医学上真正乳腺组织发育不良生理上无法产生足够乳汁的妈妈其实它的比例是很低的、但是现在社会好多人都不愿意母乳、
0: 对，
1: 我一个认识的人昨天在我们那儿住院，他跟我说我不母乳，我说为什么，他说因为我周围好多人都不这样不喂奶、其实我觉得为什么困扰为什么这么多人不想母乳，我觉得困扰最多的就是产后3天这时候没有奶，这时候刚生过对吧，奶不够、这时候呢最主要的就是我们民间呢家属来了，首先有没有奶啊，没奶啊，哎呀你赶紧多吃一点弄点催乳师来。其实那时候妈妈有生理性奶胀，如果你再请的这种催乳师又不是很专业的话，其实对妈妈来说就是一个二次的
0: 伤害、更加不愿意去喂奶了。
1: 对呀、所以因为这时候她有生理性奶胀，你请的不是太专业的，让那些人然后

0: 暴力的通乳，知道吗？所以妈妈她就很痛。还有一个，现在大部分都是独生子女，她觉得以前你们来了第一个都是先看我，先关心我，现在来了第一个就是
1: 关心宝宝，
0: 关心宝宝，然后问有没有奶。我有一个妈妈曾经跟我说，她说难道没有奶就是我的罪吗？
1: 对对对
0: 对，所以再加上就是当妈妈，哎，这时候乳头会经常喂的时候嘛，又会有一些破有皲裂疼痛，然后再加上一系列的暴力通乳，对吧？那么就会增加乳腺炎、乳腺脓肿的发生率。那么其实在我们国家，乳腺脓肿这种穿刺切开的数量要高于欧美国家。那么这个就是因为在我们中国传统的这个文化当中，首先如果你得了乳腺炎之后，那么就不能喂奶了。家人就觉得你这个奶不能喝了，你这个发热了。对，所以还有的让妈妈热敷，然后大力的来这个通乳，所以呢，然后当妈妈有乳腺脓肿了之后，然后那些阿姨不懂，家人不懂，又更加增加了这个母乳喂养的困难。所以就是如果你周围只要有一个人得过这个乳腺脓肿，你看过这个妈妈得过乳腺脓肿，真的那种疼痛，妈妈说今天上午我处理的一个乳腺，妈妈一边给我弄一边
1: 掉眼泪，
0: 抹眼泪，
1: 太疼了，
0: 我能不能不喂奶？所以哎，我觉得真的，我真的没有办法，我只能拍拍他。真的，其实乳腺炎，其实在2014年的时候，母乳喂养这个指南里面就说过，乳腺炎的首要管理方法就是进行乳汁的移除。因此，我觉得在产后初期，妈妈们前三天没有，不是说没有奶的情况下，其实坚持有效的给宝宝吸吮乳腺，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1: 坚持下来是吧，后面就会好了。
0: 对，因为所以我又要讲了，如果又要讲比如你喂宝宝正确的打开方式就是母乳喂养，而母乳喂养的正确打开方式就是进行产前这种知识的学习，
1: 就是还没有生下来的时候就得先了解相关的知识。
0: 对，所以我希望电台前的你，如果你正好听到这个，那么你可以现在先跟你的家人一起看一看书。因为有的老人比如习惯性的，他就会把宝宝，哎呀，我们家宝宝这个有眼屎了，眼角
1: 上火了，
0: 哎，上火了，
1: 对，
0: 你看嘴唇这么干，那要给宝宝喂水。那么这时候你给宝宝喂水了，宝宝的那个胃刚出生就像一个玻璃珠那么大，你知道吗？
1: 饱了就，
0: 对呀，他每一次吃，我们那个医学上第一天第二天每一次喂只要喂5到7毫升，那么就够了。对呀，所以你说你都喂了水了，那么宝宝他怎么肯再努力的给你吸呢？而且喂了水了营养又跟不上了。
1: 对
0: 吧？
1: 对对，
0: 所以我们要知道，就是大家要知道，只要妈妈多喂奶，宝宝自然而然就会得到足够多的水分。其实世界卫生组织还包括全球权威的机构，那么都是推荐6个月以内的婴儿纯母乳喂养，不需要额外添加水。那么我们比如国家，哎，好多地方是不是跟环境干燥啊，空调开了，
1: 有点大，太干了。
0: 它其实并不是宝宝缺水，因为母乳中88%都是水。无论是非洲还是在寒冷的爱斯基摩人，这些妈妈们他们的母乳都能够满足宝宝对水的需求。
1: 所以这个不用太过于担心啊。
0: 是的是的，
1: 科学的了解该如何来这个母乳，您刚刚讲到了产前咱们就得提前来进行学习，不然等到产后宝宝生下来手忙脚乱的是吧。
0: 是，
1: 如果再出现了一些岔子，再带来一些身体上的这个疼痛，心理生理双重的打击会更加让你望而却步，可能就中断母乳了，对吧？
0: 是，
1: 刚刚讲到了啊，这个产后的乳腺的一个康复，其实母乳喂养是非常好的，
0: 非常 挺好的。
1: 是的，
0: 哎，对。
1: 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来和更多的这个产后的妈妈们来聊一聊哈，我们该如何进行一个科学的啊产后的康复和保健。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是来自于镇江市妇幼保健院、镇江市第四人民医院产后保健科的冷小辉主任护士。好了，我们要稍事休息一会儿，在半点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我是卓伟，稍后见。你是不是经常会觉得疲劳、免疫力下降、代谢缓慢？很多人啊，把这些是归因于累的。但专家提醒，其实还有另外一种原因。这三个坏习惯可能90%的人都在犯。在今天节目的后半段空中讲堂板块中，卓伟要来详细的和各位说一说，总犯困、代谢慢的原因还有哪些？欢迎各位的收听。好，接下来正式进入空中门诊。
2: 关注民生，服务百姓，求医问药，共享健康。空中门诊，做你值得信赖的家庭医生。
1: 好的，半点之后啊，欢迎各位继续回来锁定频率收听啊，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空中门诊。各位好，我是卓伟。我们的节目呢会在每天上午11点到12点、下午3点到4点、晚间8点到9点在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下午2点到3点在 FM104 镇江综合广播和大家相会电波中，聊一聊关于健康的话题以及一些疾病的预防和治疗。今天在节目当中啊，我们来和各位新手妈妈们来聊一聊哈，因为有很多新手妈妈对于产后的康复啊，存在着不少误区，有的可能会长期卧床啊，会盲目的大补，导致身材走样、体质下降。而有的呢是啊，生产完之后是急于瘦身，可能过早的就开始进行一些剧烈的运动了，这样反而会加重我们身体的损伤。所以说啊，科学温和有序的来进行产后康复啊，这不仅是关系到形体的恢复，更加关系到盆底健康、子宫的恢复，包括未来的生活质量啊，真的是值得每一位新手妈妈来认真对待的。那今天呢，我们做客到节目当中

0: 不一样的，知道吧？所以如果传统观念上面呢，那么就觉得正常状态下你怀孕啦，产后42天啦，除了乳腺之外其他器官应该都要恢复啦。其实我们临床工作当中大部分的女性盆底结构功能并没有恢复到这个正常的怀孕前。
1: 对 对, 对。
0: 那么甚至有的产妇由于盆底功能障碍，那么出现了漏尿，对吧，器官的膨出、脱垂、便秘，然后还有一个盆腔疼痛这些问题。那么我们首先要让妈妈们知道，经常人家会说你是不是压力性尿失禁，
1: 对，
0: 临床上在问，对不对，医生会问。那么什么叫压力性尿失禁呢？它的特点就是正常状态下它没有漏尿的，但是当你像我这样咳嗽腹压突然增加的时候，那么尿液就会流出了。那么产后压力性尿失禁大多呢都是一过性的，一般在产后几个月会消失，但是症状严重的会持续存在的。那么部分产后如果它有这样压力性尿失禁存在的这个症状，那么它经过5到12年，那么它有可能发展为一开始是轻度，慢慢的中度，到后面是重度。比如我们现在有一个也是一个我熟悉的人啊，那个女孩子，她产后5年，她准备备战二胎。她说，她主任我压力好大，她说我要备战二胎，我家里人要，但是她说我之前我就漏尿，然后我现在怀孕了，孕期的时候我就渗尿，不停的渗。产后她在床上，她说我真的不愿意回家，我肯定是要用尿不湿的。还有一个二胎妈妈，她说我要到我朋友家去，我坐在她沙发上，我一咳嗽我立马我就要起来，我不能再坐在她的沙发上，因为她说我肯定会漏尿。所以盆底肌的训练是压力性尿失禁的一线疗法，但是怎么样运用盆底肌的训练，你应该是做凯格尔，你应该是做电刺激还是腹式呼吸还是生物反馈，你到底应该做什么，那么也要到医院来进行42天的时候进行专业的评估。因为患者在这个治疗的过程当中，还有患者在这个产后的这个一定特定的时间里，那么我们不主张大量进行这种运动练习，因为你们都没有进行评估，你42天还没有到，你的恶露还没有干净，你没有进行评估，你做什么好呢？那么好多妈妈说，我跟着网上现在我觉得已经有好多妈妈来找我的时候，她就会觉得，她说主任你能不能一个推荐一个网站给我看一下，
1: 让我学习
0: 学习，因为她说网上太多了。所以我经常会讲，我说当你结束我们的治疗的时候，我们会推一个我们认证过的，我们觉得这个还比较靠谱的这个网站给你进去，然后你跟着学，因为我们推荐的肯定是都是比较专业的嘛。
1: 对，
0: 因为他也觉得，因为他觉得那天那个妈妈，他觉得我做了之后，我觉得我更加想上厕所了。
1: 没有效果，反而严重了。
0: 对，它其实就是一个盆底肌高张的状态。那么高张状态，妈妈这时候她是不适合做凯格尔锻炼的。那么这时候你应该，我们也制作了视频，比如怎么样练腹式呼吸，怎么样练瑜伽球。那么这时候你要先让她把高张的状态缓解下。

0: 我们能坐
1: 小船在池中赏莲，他的趣事儿还被写进了诗里。离开了金山湖，我们闻着荷花香继续往焦山深处走吧。焦山的鹤园里藏着一个荷花池，这里清泉缓流，树影映水，又是另一番韵味。
0: 老师，荷花是刚长出来的吗？细细尖尖的。
1: 是啊，你们仔细瞧，还有一只蜻蜓落在了花尖上呢。
0: 泉眼无声惜细流，复应召

0: 一路荷香相伴，我们又来到了南山脚下，眼前一大片莲塘依山铺开，小鱼藏在荷叶下面，在水里穿梭嬉戏，这正是古人描绘的江南风光。
1: 江南

0: 一程山水藏和韵，深深古诗润童心。同学们，你们说镇江的夏天美不美？
1: 美。
2: 荷香袅袅随风去，缤纷夏日如约来。听完古韵和风，我们一同奔赴热烈灿烂的盛夏时。

0: 亮。
1: 圆圆西瓜。

0: 大侠。
1: 微风阵阵身边绕，大树底下歇阴凉，跑跑跳跳笑声飘，追着蝴蝶四处逛，夏日玩乐兴致高。
2: 我们听完了夏日的美景、美味和趣事，轻柔的夏风吹过来，漂亮的小风车转起来。现在就让我们一起走上前，拿起小风车，感受夏日清风吧。
1: 夏天美，夏天妙，欢声笑语乐陶陶，多彩夏日真美。
3: 童年是甜蜜的梦想，童年像星星一样明亮。池塘边。

0: 作家冰心说，童年是梦中的真，是真中的梦，是回忆时含泪的微笑，因为那一刻是幸福的绽放，是我们心中最美好的回忆。
1: 成长说，说成长，
0: 期待与你更好的相遇。长大的童年，
2: 从秀美山河到大美中华，少年心中自有家国大爱。接下来开启我们的家国篇章，首先聆听赤诚少年的家国心声，有请葛墨涵、李欣瑶、陆诗雨、王玉冉、尹无意小朋友深情演绎我和我的祖国。
3: 祖国是树叶上的方块字，是鲜红国旗的一角。祖国是节日里的热闹，是家乡熟悉的味道。
4: 我和爸爸妈妈组成小家，无数小家凝聚成祖国。
3: 黑眼睛，黑头发，黄皮肤，说着中国话，写着中国字儿。
5: 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祖国。

0: 座座高山，条条江河美得如诗如画，这就是我最亲爱的祖国。
1: 如果祖国是一艘大船，我就是那船上的水手，大船载着我驶向更远的地方。
2: 如果祖国是一片麦田，我就是那麦田里面的一颗麦粒，和千千万万的伙伴汇聚成丰收的海洋。
3: 如果祖国是一座高山，我就是那山上的一朵小花，点缀着这块富饶的土地。
4: 如果祖国是轻轻的春雨，我就是那舞动的雨滴，滴滴答答滋润着田野。
5: 如果祖国是浩瀚的星空，我就是其中一颗发光发亮的小星星。
6: 我和祖国母亲是水滴和

0: 一腔爱国情，满腔少年志，少年强则国强，少年意气振翅向阳。接下来有请高雅萌、李祖轩、林思远、王希言、张景逸豪迈诵读经典名篇《少年中国说》。
1: 天地苍苍，乾坤茫茫，中华少年顶天立地，当自强。
2: 故今日之责任，
3: 故今日之责任，
2: 故今日之责任，不在他人，而悬在我少年。
4: 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
5: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6: 少年自由则国自由，
7: 少年进步则国进步，
8: 少年胜于欧洲则国胜于欧洲，
9: 少年雄于地球则国雄于地球。
2: 红日初升，其道大光，何出浮流，一泻汪洋。

0: 国，再则曰老大帝国。呜呼，我中国齐国老大矣乎！
1: 梁启超曰：恶是何言？是何言？吾心目中有一少年中国在。潜龙腾渊，
2: 潜龙腾渊，
1: 鳞爪飞扬，
2: 鳞爪飞扬，
1: 如虎啸谷，
2: 如虎啸谷，
1: 百兽震飞。

0: 煌煌，
1: 干将发行，有作其忙，天戴其苍，地履其黄。
2: 纵有千古，横有八荒，
1: 前途似海，来日方长。
2: 美哉我少年中国，与坚不劳；
1: 壮哉我中国少年与国。

0: 琵琶马上催，醉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
1: 大家好，我是镇江市石亮小学一十班的杨子宪，我今年七岁了，我要给大家带来的是小儿垂钓。小儿垂钓，蓬头稚子学垂纶，侧坐莓苔草映身，路人借问遥招手，怕的鱼惊 不应人。
2: 大家好，我叫杨一朵，我今年七岁了，我的作品是吃水不忘挖井人。瑞金城外有个村子叫沙洲坝，毛主席在江西领导革命的时候在那儿住过，村子里没有水井，乡亲们吃水要到很远的地方去挑，毛主席就带领战士和乡亲们挖了一口井。解放以后，乡亲们在井旁边立了一块石碑，上面刻着吃水不忘挖井人，时刻想念毛主席。
3: 大家好，我是实验小学的崔景晨，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是赠汪伦。赠汪伦，唐·李白。李白乘舟将欲行，忽闻岸上踏歌声。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谢谢大家。
4: 大家好，我是来自镇江市实验小学一十班的朱玉恒，我的爱好是打羽毛球，我今年七岁。我给大家带来的古诗是《静夜思》。《静夜思》，唐·李白。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
5: 大家好，我叫朱安妮，今天带来的古诗是《望庐山瀑布》。日照香炉生紫烟，遥看瀑布挂前川，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
6: 大家好，我是来自镇江市实验小学一十班的黄凡佳，我今年七岁。我给大家带来一首传统节日，传统节日童谣儿歌。春节到人欢笑，贴窗花放鞭炮，元宵节看花灯，大街小巷人如潮。清明节雨纷纷，先人墓前去祭扫。过端午赛龙舟，粽子艾香满堂飘。七月七来乞巧，牛郎织女会鹊桥。过中秋吃月饼，十五圆月当空照。重阳节要敬老，踏秋赏菊去登高。转眼又是新春到，全家团圆真热闹。
7: 大家好，我是来自镇江市实验小学一十班的王思琳，今天我给大家带来一首古诗《四时》。四时，春水满四泽，夏云多奇峰，秋月阳明辉，冬岭秀孤松。谢谢大家。
1: 大家好，我叫侯宇阳，下面我为大家带来一首古诗《望庐山瀑布》。唐·李白。日照香炉生紫烟，遥看瀑布挂前川，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
8: 大家好，我叫贾廷硕，来自于镇江市实验小学一十班，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是梅花。宋·王安石。墙角数枝梅，凌寒独自开，遥知不是雪，唯有暗香来。谢谢大家。
9: 大家好，我是来自镇江市实验小学的杨苏静，今天我给大家带来一首古诗《枫桥夜泊》。枫桥夜

0: 唐·张继。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
1: 大家好，我叫陈婉墨，我今天给大家带来一首《静夜思》。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
2: 大家好，我叫陆以桐，我给大家带来的古诗是《登鹳雀楼》，唐·王之涣。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
3: 无论是气势满满的朗诵，温情治愈的情景演绎，生动有趣的绘本剧，还是稚嫩纯真的诗词朗诵，每一位孩子都在全力以赴，闪闪发光。
4: 任务协议还约定，刘某受雇期间不参与公司相竞争或相似的业务，在劳动合同终止之后的2年之内，不得直接或者间接参与、进行或牵涉任何与餐饮公司业务相竞争或相似的业务。刘某如果不履行协议所规定的保密义务，所取得的利益归餐饮公司所有，且应支付违约金5000元至10000元。2022年五月份，刘某从餐饮公司离职，后来先后入职2家酒店，从事配菜及冷菜厨师工作。2023年四月份，餐饮公司提起诉讼，请求法院判令刘某支付违约金10000元，并赔偿损失9.1万余元。但是在刘某离职之后，餐饮公司却并未向其支付过竞业限制经济补偿。
5: 几乎每个厨师都有自己的拿手好菜，而现实生活中，有些餐馆老板认为厨师在自家工作，配方自然也应归自己所有，甚至有餐馆老板要求厨师离职之后不得从事与原餐馆相竞争或相似的业务，这样的要求合理吗？消息说法，从大厨提离职被要求上交配方，说一说竞业协议，正在播出。
4: 今天的第一个案例中，面对餐馆老板要求自己交出配方的要求，厨师董先生感到非常不可思议。他说他从来没有遇到过如此无理的要求。他认为工作与配方是两回事，工作应该支付工资，而配方则需要额外付费。餐馆老板却坚持认为自己支付了工资，因此配方必须留下，并强调一定要精确到克数，且会认真核查。那么烹饪的配方究竟归谁呢？饭店是否有权向离职厨师索要配方呢？今天的节目我们采访了江苏南昆仑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徐亚丽律师。首先，厨师的烹饪配方在法律上如何认定呢？属于商业秘密吗？徐律师介绍，
6: 根据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10条规定，商业秘密呢是指不为公众所知悉，具有商业价值，并且经权利人采取相应的保密措施的技术信息、经营信息等商业信息。如果配方中涉及到了饭店没有对外公开，具有商业价值，比如像独特的口味，能够稳定的吸引客源等，且采取保密措施的独家配方、工艺诀窍，则可以被认定为企业的商业秘密。但是呢，如果厨师的烹饪配方仅仅是一般的技能或者通用的烹饪技法，没有形成门店的专属的保密文件，也不属于门店专项的一个研发成果，就应当定性为厨师自己赖以谋生的个人的一个职业技能。
4: 那么这样的烹饪配方在厨师离职时，餐馆方有权要求厨师交出吗？徐律师认为，
6: 这个要分情况讨论。如果配方属于商业秘密，而且厨师的岗位它涉及到配方的研发，掌握公司产品的配方，那合同中有明确的保密义务的约定或签有保密协议的，那根据劳动合同法的规定，饭店是有权要求厨师返还配方的文件，不得私自外泄、跳槽使用，履行继续保密的义务。那如果只是所谓的配方仅仅是厨师个人掌握的职业技能或者行业普遍可知方法，那饭店就无权要求交付或者限制流动了。
4: 今天节目中的第一个案例中，餐馆老板要求厨师董先生交出烹饪配方，而第二个案例中，冷菜厨师刘先生甚至因为跳槽之后从事与原公司同样的制作

0: 拌黄瓜、水煮毛豆的工作内容，被原餐饮公司以违反竞业禁止协议为由告上法庭，要求赔偿违约金及损失共计10万余元。那么什么是竞业协议呢？徐律师介绍。
1: 我们经常说的竞业协议啊，其实全称呢应该叫做竞业禁止协议，是指根据法律规定，用人单位通过劳动合同和保密协议等禁止劳动者在本单位任职期间同时兼职与其所在单位有业务竞争的，强调的是业务竞争的单位，或者禁止他们在原单位离职后一段时间内从业与原单位有业务竞争的单位，包括劳动者自己出去创建的单位，或者是到别的与原单位业务范围有竞争关系的单位去任职。
0: 说到竞业协议，可能很多人脑海中首先出现的是衣着光鲜的高级白领。今天节目中出现的拌黄瓜的厨师，听起来和竞业协议相去甚远。那么哪一些劳动者和企业适用竞业限制呢？徐律师介绍。
1: 根据劳动合同法第24条规定，竞业限制的人员仅限于用人单位的高级管理人员、高级技术人员和其他负有保密义务的人员。竞业限制的范围、地域、期限由用人单位和劳动者约定，竞业限制的约定也不得违反法律法规的规定。在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后，前款规定的人员到与单位生产或者经营同类产品、从事同类业务的有竞争关系的其他用人单位，或者自己开业生产或者经营同类的产品、从事同类业务的竞业限制期限，那不得超过2年。从这条法条可以看出来啊，竞业限制的人员他是有限制的，他限于用人单位的高级管理人员、高级技术人员和其他负有保密义务的人员。同时呢，有保密及竞业限制需求的用人单位也可以跟劳动者签订竞业限制协议。
0: 那么究竟哪些人属于法律意义上的负有保密义务的人员这一适用主体呢？徐律师介绍。
1: 负有保密义务的人员呢，首先啊，要分析这一主体他接触保密信息的一个可能性。只有有机会接触到用人单位保密信息的劳动者，才具备约定竞业限制的前提。其次，也要分析劳动者利用信息的可能性。如果劳动者虽然他有机会接触到保密信息，但是他并不是相关领域的一个专业人员，他了解信息不构成重新择业的这样的一个便利条件，重新择业后利用信息的可能性也不大，则可以通过保密性对应的市场都不相同的、主张不存在竞争关系的人民，
0: 求签署竞业协议前需要注意些什么呢？徐律师介绍。
1: 为了更好地保障自身的合法权益，我们也提醒，在签署竞业限制前，要重点地关注限制范围、期限和补偿标准是否合理，同时要保留好订立的竞业限制协议、保密协议或者劳动合同、离职证明等关键的证据。如果履行了竞业限制协议，要保留好新单位的劳动合同或者社保缴费记录，证明新的工作不构成竞争关系的这样的材料。此外呢，在离职的时候，我们最好不只是个人劳动者啊，还有用人单位，以最好也书面的形式来确认一下这个劳动者是否需要履行在职时签订的竞业限制协议，也可以避免后续的一个纠纷争议。
2: 有记者梳理发现，除了拌黄瓜的厨师，普通推销人员、法务人员、客服人员、汽车修理工、美发师等诸多岗位的工作人员，都曾经因与企业签订竞业限制协议而被诉诸法庭。对于此类案件，不少业内人士认为，竞业限制协议出现被部分企业滥用的现象，相关法规亟待完善。小溪说法，打工人小心被竞业限制条款套牢，正在播出。
0: 今天节目中因离职被刁难的两位主人公都是厨师，本质都与竞业协议相关。第二个案例中的刘先生，每一天的工作甚至只是制作拌黄瓜、水煮毛豆等等，后来因为离职后从事同样的工作，就被原公司以违反竞业禁止协议为由告上了法庭，要求赔偿违约金及损失共计10万余元。对此，极目新闻发表评论。劳动合同法第24条规定，竞业限制的人员限于用人单位的高级管理人员、高级技术人员和其他负有保密义务的人员。竞业限制的范围、地域、期限由用人单位与劳动者约定，竞业限制的约定不得违反法律法规的规定。由此可见，该法条是有严格的适用范围的，要满足相应的条件。

条件、竞业限制才能生效。这起案例当中，作为冷菜厨师的刘某既非企业高管，也非高级技术人员，凉拌黄瓜、水煮毛豆满大街都是，本身也没有什么核心秘密可言。刘某或走或留，对公司的经营都构不成什么影响。公司对一名普通员工实施竞业限制，显然构成了对竞业限制协议的不当使用。竞业限制原本是为了保护原企业的正当权益，这也正是劳动合同法把适用人群严格限制在高管和高级技术人员的原因。试想，高管跳槽可能将企业核心商业秘密带给竞争对手，而高级技术人员可能掌握了核心技术，这样的人如果被竞争对手挖走，一项原创技术就可能流失了，成为企业不可承受之重。如果不做出限制，显然对原公司是不公平的。但一些企业却滥用了法律赋予的权利，把它当成了限制员工正常流动的工具，甚至将不是高管也不是骨干的普通员工也纳入到了限制范围之内。一些公司通过约定高额的赔偿金，让员工有所顾虑，投鼠忌器，变相限制员工跳槽，保护自己只是借口，限制他人的合法权益，从而变相的谋取不当利益才是真的。法律是平等的，权利和义务是对等的。劳动合同法第23条规定，在竞业限制期限内按月给予劳动者经济补偿，也就是说，让员工签竞业限制协议是要给补偿的，否则人家学有所长却不能借此谋生，他的正当权益又该如何保护呢？有一些企业光签协议不给钱，显然有霸王条款之嫌。竞业限制期间也不是无限期的，不得超过两年。如果两年还不足以筑起安全屏障，这样的企业又有多少竞争力呢？竞业限制也有地域之分，在同一个城市可能构成侵权，但是换一个城市可能就不存在了，不可能无限扩展。总而言之，企业的权益需要得到保护，劳动者的权益同样需要得到保护。在这方面动不良心思，想单方面扩大适用范围，只能是徒劳的，不可能得到法律的保护。企业对此要有清醒的认识，不要心存侥幸，以为签下了合同，员工就只能乖乖就范，任其摆布了。企业更不能只从自身角度理解法律，还得试着从劳动者的角度理解法律，才能对法律精神有更深刻的体会，避免滥用自己的权利。听众朋友，以上您收听到的是小溪说法，从大厨提离职被要求上交配方，说一说竞业协议。本期节目综合法制日报、中国法院网、界面新闻、澎湃新闻、极目新闻、工人日报等内容。我是小溪，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同学们，新学期已经到了，你的新学期愿望是什么呢？
1: 我的愿望是成为一名小小演说家，大胆站上舞台，从容表达心中所想。
2: 我希望可以更加自信，培养更多兴趣爱好，交到很多很多好朋友。
3: 我想新学期能积累好词好句，流畅表达心中所想，学习更上一层楼。
4: 想要实现这些小愿望吗？快来参加文广新未来新学期小主播体验营，在这里锻炼胆量，建立自信，学会大胆表达，巧说善辩，变身闪闪发光的小小主播。咨询热线18344811963，微信同号。
0: 大家好，我是文广新未来榜样小主播韩寒。
5: 我是窝一凡。
2: 我是吴轩黎。
3: 我是陈婷书。
6: 新学期我们在文广新未来等你。
7: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
8: 担任主宾省，大会聚焦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

0: 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以及量子科技、具身智能、生物制造等未来产业，将发布产业基础年度发展报告等权威成果。昨天，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葛洲坝临时码头陆域主体结构完工，标志着工程物流转运体系基本形成，为葛洲坝航运扩能后续船闸拆除、航道挖扩及新闸全面建设提供必要的物资转运保障。葛洲坝临时码头共布置三个泊位，主要承担建设期间气渣运输、钢材、砂石、大型施工设备等大宗物资装卸、转运及船舶停靠任务。国际方面，目前执行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任务的雪龙二号正在北冰洋上航行，期间中方考察队员与两名来自俄罗斯南北极研究所的俄籍队员联合开展北冰洋走航海冰观测，这是中俄首次在海冰观测领域开展现场观测合作。关注到天气，今天下午到夜里全是多云有时阴，偏北风4到5级，今天最高温度29度左右，明天全是多云21到29度，后天全是多云20到29度，丹阳、句容、阳中明天都是多云21到29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芳芳，我是马婵。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岁月流声》。
1: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11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2: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3: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2: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3: 回忆往昔，
2: 重温经典，
3: 岁月流声，
2: 感受光阴之美。
4: 聆听记忆的声音，感受光阴之美，岁月流声。你好，我是周浩，感谢你的收听，我们和好音乐一路同行。下面的一小时，各位请把你的耳朵交给我，把时间留给你自己，也留给那些在岁月长河当中悠悠回响的音符。今天音乐旅程的第一站，我将带你回到上个世纪90年代的中国台湾，我们去认识一位曾经红极一时的女歌手。我们先来听听她的歌声，这首歌叫《你知道，我知道》。

李寿全张三的歌。这首歌收录在李寿全1986年的个人专辑《八又二分之一》当中。没错，他也发行过专辑，虽然只有两张。李寿全被誉为音乐匠人，他的作品呢，往往带有一种很浓厚的人文关怀。而作为演唱者，李寿全有一点点沙哑的声音，让人听起来会觉得非常的平实，也非常的真诚，没有太多修饰，但是充满了故事感。这首张三的歌被他唱得非常的温暖治愈，好像在说一个关于平凡人追梦的坚韧又很浪漫的故事。

一样的月光，这是1983年电影《搭错车》的插曲，也是中国台湾新民歌运动向摇滚过渡的代表作品之一。当年苏芮穿着一袭黑衣，用一种近乎呐喊的方式唱出了什么时候蛙鸣蝉声都成了记忆的质问，这种对时代变迁的反思，配合上他高亢又充满颗粒感的嗓音，现在听起来依然让人感觉振聋发聩。其实就在中国台湾歌坛经历着从人文民谣到摇滚觉醒的激荡的时候，同一时期的中国香港也正在迎来粤语流行歌曲最辉煌的黄金年代，那是一个巨星辈出的时代，而陈百强就是其中耀眼夺目的一颗星。我们来听陈百强的这首《喝彩》。

0: 短短几分钟时间，你会感觉身处在街角一间不知名的小酒馆里面，头顶上有微黄的灯光，人们三三两两在轻声细语，而这个时候一个女人带着醉意，带着爱情离去的丝丝伤感，坐在窗边独自买醉。欧阳菲菲的嗓音浓郁又很深情，任何一首歌在她的嘴里面都会被染上一层浓浓的紫色，显得很神秘而又多情。
1: Love is over， 虽然也曾叹息，虽然也曾悲泣。
0: 什么是好听的动听的歌声，或许每个人的标准并不相同，但是提到接下来这个名字，它一直就是好声音的代表。对于这一点，

我想没有人会有不同的意见。在他的身上，在他的嗓音当中，有着一种叫做优雅的东西。来听这首《月光小夜曲》。

0: 《军事反诈词典》。目前国家反诈 AI APP 可在各大手机应用市场下载使用，微信、支付宝小程序也同步开放，用户可体验各项反诈智能服务。今天上午，继3998次复兴号列车驶出瑞金站，奔向千里之外的延安，标志着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地江西瑞金与落脚点陕西延安实现高铁直达。90多年前，中央红军从红色热土瑞金出发，历经血战湘江、四渡赤水、翻雪山、过草地，历时1年有余抵达陕北，完成了从出发到胜利的伟大远征。如今，这趟高铁将两地紧紧地连在一起，时空距离压缩至约11小时。今年以来 ，AI 短剧迎来一轮爆发，技术门槛下降，大量从业者涌入，产能快速扩张，制作价格随之跳水。同样制作 AI 短剧，每分钟报价从5000元跌至几百元，逼近成本线，但定制短剧业务依旧可以达到每分钟1万到2万元。当会制作不再是稀缺能力， AI 短剧行业竞争正从拼产量、拼价格转向拼内容、拼市场。数据显示，预计2026年国内 AI 剧漫剧市场规模有望超400亿元，同比增速138%。海外市场表现同样亮眼，规模预计突破40亿美元，占海外微短剧整体规模的近70%。来关注到天气，全市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偏北风四级左右，明晨最低温度21到22度，明天最高温度28到29度，后天多云20到29度，丹阳、句容、阳中明天都是多云21到29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叶景，我是马婵。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天天书场。
1: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11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78。

0: 外边一敲门，屋里边灯亮了，冯氏夫人在里边说了一声：“这天还没亮呢，谁在外边敲门呢？”“
1: 娘啊，是我呀。”“
0: 娇儿啊，你怎么回来了？为娘让你带的话，你哥哥听了没有啊？”“
1: 娘啊，我哥哥要是听，我能这么快回来吗？您把衣服穿好了，开门吧。我的老公爹跟河东的张军师都到家请您来了。您要是不出马呀，我哥哥是不打算归降了。”“
0: 哦，那我知道了。这个不省心的奴才呀，刘守光给他灌了什么迷魂汤了，让他这么死心塌地的。等着啊，我这就给你开门去。”时间不大，老夫人穿好了衣服，拿着一盏油灯到前边把门给打开了。单廷娇呢，把这些人挨个给老娘介绍，这几位呢挨个给老太太施礼。老太太把大伙儿让进客厅，把灯点上，分宾主落座。太书记就说了：“亲家母啊，您看这个军事繁忙的哈，我也没给您带点礼物来，真是惭愧呀。等到事情过去了，我一定给您补上。”冯氏夫人笑了：“行了，亲家，一家人不说两家话，什么礼物不礼物的呀，提那些个不就外道了吗？我呀把家里头收拾收拾，等天一亮啊，咱们雇辆马车，我就跟你们去大营劝说我儿子归降。”“
1: 哎呦，亲家母，那我可太谢谢您了。”
0: 他们几个在这聊天呢，单廷娇啊到厨房烧水，给大家伙沏好了茶水端上来，等着天亮吧。天亮好雇马车呀，好容易天亮了，把马车雇来，把门锁好喽。老夫人上车，跟着大家伙是回奔河东大营。马车能走多快呀？等到了大营啊，都快到中午了，远远的就看见大营边上旗幡招展，号带飘扬，是鼓乐喧天，热闹非凡呐。原来呀，他们离着大营还有十里地呢，早就有探马报告给晋王了。李存勖和周德威带着满营众将，准备好了鼓乐班子，在大营前边列队，是热烈欢迎啊。张成业等人来到近前，下了马，单廷娇从车上把老太太扶下来，冯氏夫人上前要施君臣大礼。晋王千岁连忙一摆手：“
2: 哎呀，老夫人呐，免礼免礼，请随本王到营中一叙吧。”
0: 大家伙儿众星捧月一般，把老夫人就接进了金顶黄罗帐。晋王吩咐给老夫人赐座，军事大帅、太书记等人在旁边侧坐相陪，其他众人呢都在边上站着。没等晋王说话呢，老太太先说话了：“晋王千岁，我这不孝的儿子单廷圭是非不明，与王家千岁作对，真乃十恶不赦之人呐。老身生下这样的儿子，真是罪该万死呀。晋王千岁宽怀大度，能允许小女与唐将成亲，不追究养子不教之罪，老妇人无以为报，唯有到关前劝说我儿归降，让他弃暗投明，将功赎罪，才能对得起王家千岁的大恩呐。”李存勖连忙摆手：“
2: 老夫人，您何罪之有啊？令公子和唐军交战，也是两国交锋，各为其主，您呢没有错，他呢也没有错，只要您能劝令公子归降，以往之事顾家一概不究啊。唐氏衰微，天下大乱，如今正在用人之际，单廷圭武艺高强，若能投在孤家帐下，将来收复了幽燕之地，孤保他是高官得坐，骏马得骑呀。”
0: 晋王这话一说呀，冯氏老夫人深受感动：“王家千岁真乃英明之主啊，老身这就到关前，是劝说单廷圭。”

您刚才收听的是长篇评书《天下归宋》，监制小楼，由杨玉川演播，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3: 南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4: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5: 林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6: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7: 开心杂货铺啊。
6: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7: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8: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我是资深美女马珍珠。
9: 开心杂货铺，大家好，我是普通青年牛德华。
8: 老王家刚买房子装修的时候要更换马桶，新马桶还没有送来，装修工人就把旧马桶给拆下来放到了客厅里。
10: 这个时候媳妇儿的一个闺蜜听说他们要买房了啊，想要过来参观一下。这一进家门啊，这闺蜜就吃惊的大喊了一声：
11: 呀，你家的厕所好大呀。
10: 最近大头总觉着身上难受，也不知道为什么老感觉不对劲儿。昨天呢，大头找了一位老中医把脉过后，老中医建议说：
8: 没啥大问题啊，以后多运动，不要买饮料，多喝白开水，多坐公交或者走路，不要在外面吃饭，尽量吃素，少吃肉类和海鲜。
10: 大头点了点头，提心吊胆地问：那医生，我这到底啥毛病啊？
8: 收入太低，压力太大，不适合高消费，一花钱就上火。
10: 一瞬间大头感觉您这真是神医呀。老婆给铁柱买了2条领带作为生日礼物，这第二天早上铁柱高高兴兴地系上了一条新的领带，老婆见了特别生气地说：
8: 你什么意思呀？啊，你是不是不喜欢另外一条啊？
10: 小王小的时候，老王老带着他出去玩，上了公交车，两个人坐在一个漂亮姐姐的后面。
12: 这个姑娘长发乌黑，肤白胜雪。突然儿子大声地说道：
13: 姐姐你好漂亮啊。
8: 女孩回头甜甜一笑，对老王的儿子说道：小朋友，你妈妈才是最漂亮的。
13: 小王摇了摇头说：不可能，我爸从来没有盯我妈这么长时间看过。
8: 大头走在路上，一位美女迎面走来，俩人擦肩而过的时候，姑娘突然脚一滑，眼看就要摔在大头身上了。
10: 大头一个华丽的转身，美女摔了一个满脸泥。大头得意地想：
8: 哼，幸亏老子反应快，
14: 想想都后怕，要是把我撞到了，万一破了相，怎么找对象啊？
10: 王美丽出差回来，在门口被隔壁帅哥叫住，回来了，你不在这几天呢，我简直度日如年呢。
14: 听了这些话，王美丽的心跳都加速了，内心一阵狂喜，哎呀妈呀，这是出去一趟转运了吗？也太直接了吧。她红着脸正想着如何回应那个帅哥呢，帅哥支支吾吾地开口了，
10: 那个你下次出差能不能别关 WiFi， 我玩不了手机了。我都
14: 大头小时候一次爸妈吵架吵得很凶，突然老妈把他手机摔了，然后老爸就不服了，
10: 你吵不过就吵不过，你摔什么东西啊？
14: 哼，我的东西我想怎么样就怎么样。
10: 这个时候老爸突然给了大头一巴掌，说好吧，我儿子，那我想怎么打我就怎么打。
14: 老妈一边把大头拉到怀里，一边说，儿子也是我的，说完抬手也打了一巴掌。
15: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开心杂货铺，
14: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9: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10: 有一次生物课上，老师问大家，
14: 你们说人凭什么来识别母鸡的年龄呢？
10: 一向很少回答问题的小王啊，这次积极地举了手，老师我知道，用牙齿。
14: 哎，马的年龄倒是可以根据牙齿来判断，但是母鸡并没有牙齿啊。
10: 哎，母鸡没有牙齿，可是我有啊。如果母鸡的肉很嫩，年龄就很小，如果咬不烂，那就是很老喽。
14: 一天吃过晚饭，老王躺在沙发上看手机。
10: 老婆，你看啊，这有一则新闻，说北京一个快递员每天送150到160份快递，劳累过度导致猝死。
14: 啊，天啊，真的吗？快递小哥确实很辛苦啊，咱们以后呀，要对快递员的态度好一点。
10: 不，我的意思是说，你以后少在网上买东西啊，没有买卖就没有伤害 ，understand？
14: 铁柱哥几个闲聊，说是要比赛憋气，输的人要请客吃饭。铁柱就说道，
10: 嘿嘿，你这可难不倒我，我这憋气足足能憋5分钟。
14: 吹牛吧，你怎么可能憋气这么长时间呢？
10: 这要归功于我媳妇儿
14: 啊。是你老婆教你的？
10: 不是，我媳妇儿吵架的时候喜欢掐脖子，我就憋5分钟。
14: 铁柱问坐在后面的媳妇儿，
10: 老婆，刚才我在路口的时候是不是闯红灯了呢？
14: 没事儿，刚才那个路口不拍，别废话了。
10: 不好了，媳妇儿，刚才光顾跟你说话了，路口压双黄线了，这路口是拍照的。
14: 铁柱的媳妇儿终于忍不住了，哎呀，你废什么话呀，骑个破自行车谁会拍你啊，饿死我了，你快点骑。铁柱在家里拉二胡，一曲终了，铁柱对自己的表现非常的满意，没话找话的就跟媳妇儿说，
10: 要是以后工作丢了，实在吃不上饭了，你说我能不能去街头当个艺人什么的呢？
14: 媳妇儿扑哧一声就笑了，老公，你明明可以靠脸吃饭，偏偏要靠实力吗？
10: 听了媳妇儿的话，铁柱装作很害羞的样子问道，真的吗？我真的可以靠脸吃饭吗？
14: 当然是真的，脸长得跟车祸现场似的，往街边一坐，来来往往的，谁见了不得扔个10块8块的呀。
9: 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今日二条。
16: 一如江湖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3: 哎，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4: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5: 林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6: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7: 开心杂货铺啊。
6: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7: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8: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9: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8: 大头拿着新买的手机问老爸，
10: 爸，你看漂亮不？
8: 老爸抬头看了一眼说，嗯，挺漂亮的，但也一定很贵吧。
10: 老爸，没想到你还挺识货的哈。
11: 是不便宜，你是从哪儿看出来的呀？
8: 哦，我是从你妈妈的脸色上看出来的。
9: 大头交了个女朋友，拿她照片给老妈看，老妈摇了摇头，
8: 不好，这女孩不好。
9: 听了这话，大头有点不乐意，哪儿不好了？您和她年轻的时候还有点相似呢。
8: 这种面相的女孩会欺负你的，以后什么家务都会让你做的。
10: 不可能。
8: 俩人正说呢，老爸拿着拖把过来了。
9: 别吵了别吵了，把脚抬一下。老王媳妇儿姓陈，平时和媳妇儿开玩笑啊，总喊她姓陈的。
8: 前几天去媳妇儿家走亲戚，媳妇儿家上一辈人很多，这一辈人更多，非常热闹。吃完饭，老王跟大小舅子们打牌，一会儿口渴了，喊了一句
10: 姓陈的，泡壶茶来。
8: 空气突然凝固，老王抬头一看，屋里十几个人都姓陈，都盯着他呢。
10: 还是我自己来吧。
9: 小王班里有个学霸，平时非常孤傲。
8: 一次考试，卷子发下来，小王考了45分，学霸考了100分。正当小王沾沾自喜，分数比上次考的增长了30%的时候，学霸说道，
10: 哼，你考45是因为你只能得45，我考100是因为卷子上只有100。
8: 听了这话，小王气坏了，给了学霸3脚。学霸蹲在地上哭着问，
10: 为什么踢我3脚？
8: 我踢你3脚不是因为我不能再踢了，而是因为你只能扛得住3脚。
9: 老王曾经开过一家烧烤店，一天两个酒鬼在店里喝得兴高采烈，一个问，
8: 哥们儿，你哪人呢？
10: 内蒙的。
8: 哇，我也是，干一杯。你内蒙哪儿的呀？
10: 通辽的。
8: 哇，我也是，再干一杯。你姓啥？
10: 我姓李。
8: 哇，我也姓李，干。
9: 这个时候老王实在看不下去了，拨通了邻居老李的电话。
8: 老李，你来一下吧，啊，你两个儿子又喝蒙圈了。
9: 哥们儿到老王家诉苦，老子非得跟那娘们离婚。
8: 老王看着鼻青脸肿的哥们说道，哎呀，虽然吃了点亏，也不至于非要离婚呐。
10: 不是，他没打我。
8: 既然他没打你，那更不用离婚呐。
9: 这个时候哥们望着老王一副幽怨的眼神说，他虽然没打我，但他在旁边指挥了呀。
8: 昨天期末考试成绩下来了，老王的儿子考试得了全班第一， 老王跟老婆合计着带他出国见见世面。吃晚饭的时候，老王说道：“
11: 儿子，你的心愿是什么呢？”“
8: 吃汉堡包。”“
11: 哎，儿子往大了说。”“
8: 买个新手机。”“
11: 一看你就没有鸿鹄之志。”“再往大了说，今天你爹说了算，想想咱俩共同的心愿。”
8: 这个时候，儿子怯生生地瞅了瞅旁边的老妈，小声地说道：“换个妈妈。”“
11: 不是，老婆，你听我解释。”“老婆，老婆。”
12: 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开心包邮，
8: 欢乐到付。
0: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开心杂货铺，我是华仔牛德华。
8: 大家好，我是阿珠马珍珠。
13: 女神打电话给大头，叫大头帮忙搬家，听她声音楚楚可怜的，大头没多想，马上就答应了。
8: 想到了女孩子七七八八的东西会很多，但是没想到女神家里东西这么多。大头找搬家公司的朋友借了辆货车，来回跑了三趟，终于才搬完。
13: 女神看到汗流浃背的大头，赶紧递了一条毛巾过来，大头感动的眼泪哗的就流了下来。走的时候，他试探地问女神：“你没有男朋友吗？你男朋友怎么不来帮你呢？”
8: 女神害羞地说道：“他白天要上班，晚上才有空呢。”
13: 大头经人介绍去相亲，介绍人告诉他：“
8: 第一次见面呀，你得谦虚一点，别让女孩难堪啊。”
13: 双方见面彼此印象都还不错，女孩问：“
8: 哎，像你条件这么好，怎么还需要相亲呢？”
13: 想到介绍人的交代，大头立刻谦虚地说：“哪里哪里，像我这个样子，好女孩怎么会看上我呢？”老王陪媳妇儿逛街，媳妇儿看到一条长裙特别喜欢，导购说：“
8: 美女，你真有眼光呀，你腿长人又漂亮，穿上这裙子肯定好看。”
13: 媳妇儿一脸期待地看着老王。这个时候老王赶紧说：“哎，别相信导购的，换了我还说你是个貂蝉呢。”
8: 刚说完，媳妇儿扭头就走，上了一辆车就没影了。钱虽然是省下了，但是手机关机，家里直接唱了空城计。
13: 为了省健身的钱，大头这两天走路回家呀，好在公司离家不太远，也就40分钟。昨天到家之后，他突然发现钱包不见了，赶紧出门，沿着去公司的路一路低着头往回找。
8: 真是好人有好报，半个小时以后居然被他找到了，那个钱包正静静地躺在路边，没有被人捡走。
13: 正当大头扑过去弯下腰准备去捡的时候，对面小店的老板娘冲他大声喊道：“
14: 大兄弟，别捡了，里边哈也没有，不知道哪个穷鬼掉的，前面有十来个人捡起来都又扔地上了。”
13: 铁柱是通过相亲结的婚，跟媳妇儿初次见面的时候啊，媳妇儿特别的娇弱，连喝个矿泉水都要让他帮忙拧开，他当时一下子就相中了。
8: 结果婚后，铁柱媳妇儿扛着煤气罐上下楼是健步如飞，揍起铁柱来更是不在话下。后来才知道这货从小练过摔跤，铁柱于是就讽刺自己媳妇儿：“
13: 当初还跟我装柔弱，连矿泉水都拧不开。”
8: 这个时候媳妇儿瞪着铁柱吼道：“老娘什么时候装柔弱了？你见我那会儿，老娘是刚从训练馆出来。”感谢收听本期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0: 我是牛德华，
8: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明天再见。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

0: 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一切以病人为中心，让医疗更有温度，让群众更满意。秉德敬业，求真维新，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追求卓越服务，成就健康人生。
1: 同学们，新学期已经到了，你的新学期愿望是什么呢？
2: 我的愿望是成为一名小小演说家，
1: 大胆站上舞台，从容表达心中所想。
3: 我希望可以更加自信，交到很多很多好朋友。
4: 错过再等一年。
5: 大手电经济的集聚效应，以多元的商业场景赋能江道费的幸福感。
6: 在长江省级重要湿地生态保护补偿项目的持续推进下，镇江长江豚类省级自然保护区鸟类 AI 智能监控系统在重点监测区域稳定运行，系统日夜记录候鸟踪迹，为摸清保护区湿地生物多样性家底，提升保护管理精细化水平提供了坚实支撑。记者刘成、薛峰报道。镇江长江豚类省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处委托南京大学环境规划设计研究院运维鸟类 AI 智能监控系统，对鸟类活动密集区开展长期监测，一旦捕捉到鸟类身影， AI 识别模型便在几秒内完成筛查，并将画面出现时间与活动位置实时回传平台，后台工作人员再逐条核对影像信息，归档建立鸟类观测台账。镇江长江豚类省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处助理工程师严雅杰：
7: 我们可以进行一个人工的复核，因此我们形成了一套物种监测档案，即设备发现、算法识别、平台汇总、人工核验的全链条机制。这成功的让监测从人追着鸟跑变成数据主动来找人。
6: 监测期间，镜头捕捉到多组喜人画面，黑脸琵鹭、白琵鹭在浅水区。

0: 需低头觅食。小天鹅在江滩自在卧息，鸳鸯成对在近岸苇塘依偎，多种保护鸟类被连续捕捉，折射出这片湿地多样的生态魅力。同时，通过梳理重点保护鸟类出现的时间、区域、频次与活动特征，管理人员得以更科学地优化巡查时段与巡护路线，精准锁定高频活动区与重要栖息地，及时防范捕捞、踩踏、噪声惊扰等干扰，并为保护区湿地修复、水生植被养护与水环境管理提供决策参考。
1: 智能监控与人工网格化巡查是彼此相补位的，这样可以成功地构建起技术发现问题、数据辅助研判、人员落实管护的协同闭环。我们的保护正在从单次发现走向长期跟踪，从经验判断走向数据支撑，湿地生态保护的科学性、精准性与连续性再上一个台阶。
0: 昨天，2026年镇江市全国科普月“科创赋能，智享生活”科普市集在市科技馆举办，多家本土科创企业、科研院所汇聚在这里，展示前沿科技成果，让市民近距离感受科技魅力。记者瑞雪、张学鹏报道。科普市集上摊位林立，人头攒动，人形机器人、机器狗、各类无人机、 AI 智能眼镜、健康医疗设备集中亮相。镇江高端装备研究院总工程师张启航：
2: 我们主营呢就是机器人啊、焊接啊，还有人工智能，这是我们和这个上海智源就是联合开发的这个智源机器人，就是用于工业应用，真正的落实到生产现场，到人民生活中，就是目前在一些就服装厂，我们在做这个机器人的示范应用。
0: 丹阳汇创医疗设备有限公司工程师西国俊：
3: 我们这是一台便携式的近红外脑功能成像装置，它呢主要是应用在一些认知障碍、心理障碍、睡眠障碍，包括儿童的一些发育障碍方面的一些评估，是无创式的，然后对人体没有任何的副作用。
0: 除了机器人、脑功能成像设备，愉悦医疗的臂式电子血压计、德加智能的智能视觉矫正设备、原理科技的高性能无人艇等科创产品也纷纷亮相。此外，现场互动体验同样精彩纷呈，无人机静态展与飞行演示、仿生机器狗、竞赛机器人轮番展演，让参观者直观体验人工智能、机械工程的科技魅力。小朋友蒋子月：
4: 现在 AI 已经发展得非常厉害了，给我们带来了很多便利。
0: 市民张世林：
5: 高科技给我们带来了不一样的感觉，科技改变了我们的生活。
0: 除了主场活动之外，全市科普月系列活动本月同步铺开，院士专家校园型科普讲师团巡讲活动将深入校园、社区、乡村企业，开展形式多样的科普报告。一起听镇江，来看看还有哪些值得关注的本地新闻。暑期落幕，新学期开启，记者今天从市妇幼保健院了解到，近期医院眼科门诊量显著增长，超七成学生在暑期后出现近视度数加深的情况。来听记者王舒的报道。
6: 市妇幼保健院眼科副主任医师徐恒介绍，暑假末期以及开学第一周，不少家长带着孩子到医院检查视力，每天门诊量超过100人次，检查结果不容乐观，70%到80%的孩子经过一个暑假近视度数有所加深。
7: 因为现在小朋友普遍近视变得越来越早，特别是到了五六年级，可能就度数有的时候有300-400度，甚至于500-600度的也不少见。因为暑假小朋友上小课，这也要大量的用眼睛，有的孩子就是整个是抱着手机抱着平板过一天，一个暑假近视加深50-100甚至于更高都有的。
6: 据介绍，过完一个暑假，很多孩子发现开学后看不清黑板了。徐恒提醒，青少年定期到医院检查眼睛很有必要。
7: 每年带孩子利用暑期和寒假，用一点时间来做一个散瞳，做一个验光，去看一下远视有没有减少啊，眼轴有没有明显的增长啊，有没有明显的近视倾向啊。有些家长其实也有一种心理上的作用，他也怕来查，查了以后怕给孩子戴眼镜，怕说戴了眼镜以后度数会越戴越深。其实不是的，你其实主要是戴了眼镜以后，你用眼的不良

0: 手工点心，有那个我们的特色手工菜团，还有烂面饼，也就是我们这边的俗称的那个月亮饼，还有那个长芋脆丝，让更多的人尝到了我们经开区的这些美味。
1: 本次市集还融入现代潮流体验元素，比如广电 VR 沉浸式体验、趣味篮球互动打卡点等，让市民和球迷拥有看热血球赛、逛烟火市集的双重体验。徐州球迷林壮：
2: 市集就挺好的，有吃的、玩的，都很齐全。正好带小朋友这边的美食也都品尝了，让我们也更好的了解了镇江，也希望镇江的球迷到徐州品尝一下我们那边的烧烤和美食。
1: 下面请听关注时分。
3: 用声音追踪新闻，用事实说明真相。关注时分。
4: 产业升级关键在人才，城市突围核心靠智力。从十三五启动金山英才计划以来，镇江十年持续深耕产才融合，累计引入高层次人才团队1066个，城市人才吸引力排名升至全国第36位。如今的镇江正以更开放的姿态引才聚才、育才留才，全力冲刺更高水平国家创新型城市。今天的关注时分，一起来关注聚力聚智聚英才，镇江打造15人才发展新高地。刚刚过去的8月，镇江集中开展系列科创人才盛会。在连续7届高校院所对接活动的基础上，今年活动全面扩容提质，通过21场主活动、15场系列活动，汇聚200多个高校院所专家团队、600多家本地企业、2000多名科创人才共话合作、共谋发展。清晰绘就镇江15五靠人才驱动创新、以智力赋能产业的发展蓝图。未来产业的赛道比拼本质上就是高端人才的比拼。作为镇江15五重点布局的3大未来产业之一，脑机接口产业的快速崛起正是镇江精准引才、以才兴产的典型成果。今年7月，丹阳汇创医疗依托核心人才团队的技术攻坚，牵头打造的脑机接口项目成功入选工信部2025年人工智能应用典型案例。丹阳汇创医疗设备有限公司创始人、首席科学家汪代发：
5: 最近镇江陆续的建立全域的脑机接口病房，同时镇江在医疗器械、在相关的产业上长期以来是有非常好的基础的，比如说像愉悦医疗啊相关的一些企业，未来5年，实际上我们也目标非常明确，就聚焦一老一小这两个世界难题。我们希望用镇江的智慧、镇江的禀赋、镇江的资源、镇江的场景，我们一起来突破这个问题。
4: 优质的产业沃土和完备的人才扶持政策，不仅留住了本土骨干人才，更持续吸引全国顶尖院士人才团队落地镇江。中国科学院院士、国家柔性电子基础科学中心首席科学家黄维：
6: 在健康医疗领域，镇江在这方面实际上有很好的基础啊，比如在脑机接口领域，我们团队在侵入式，就是未来的脑机接口的终极形式方面，最近也有一些进展。我们也在推进国家重大专项和重点研发计划的落地。那么如果镇江有关方面相关企业愿意跟我们团队合作，我们可以在脑机接口从非

0: 儿童文学作家白冰。
1: 习近平总书记的贺信对于我们是极大的鼓舞和鞭策。我的文学之路、编辑之路完全始于小喇叭的滋养。早期的声音的阅读呢，会影响人的一生。小喇叭呢，最独特的贡献是构建了中国几代儿童听觉阅读体系，为中国少儿文化建设和基础教育做出了无可替代的独特的贡献。
0: 习近平总书记在贺信中指出，要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用心用情创作更多传播真善美、受到孩子们喜爱的优秀作品，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大家表示，要以总书记重要指示为指引，传承发扬优秀传统文化和红色文化，锐意创新创造，用最好的精神食粮守护孩子们的健康成长。北京市西城区金华实验学校校长李雪梅：
2: 总书记的贺信是方向，是鞭策，也是动力。我也和许多人一样，都是听着小喇叭长大的。可以说，小喇叭让一代又一代人的童年充满了美好的回忆，也教会我们面对孩子时候要蹲下来、俯下身，保护好他们的童心和童趣，也要顺应时代的变化和发展，用好各类的文化载体，传递向上力量。
0: 北京市北海幼儿园党总支书记王鑫：
3: 中华文化的根脉、良好的品格、终生受益的习惯，这些都随着电波一字一句侵入到孩子们的心田。总书记要求我们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作为学前教育工作者，我们承载着童年的底色，把教育融入孩子的生活，帮助他们认识世界，种下美好，长成有根有魂的中国人。
0: 中国儿童艺术剧院院长戈大力：
4: 我们要秉持为少年儿童服务的初心使命，以精品奉献孩子，以美育滋润童心，继续深耕儿童戏剧创作、舞台演出、艺术普及和美育传播，力争打造出一批立得住、传得开、孩子们爱看的优秀儿童艺术作品。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主持人春天姐姐戴莹：
5: 我们要把这份鼓舞转化为脚踏实地的行动，积极探索受众参与、多方共创的新模式，创新话语表达，给孩子们讲好中国故事、新时代发展的故事，将红色基因、文化自信浸润少年儿童的心灵，让小喇叭这个好节目能够持续地吸引新时代的小朋友。
6: 90多年前，中央红军从红色热土瑞金出发，历经血战湘江、四渡赤水、翻雪山、过草地，历时一年有余抵达陕北，完成了从出发到胜利的伟大远征。今天上午，瑞金至延安直达高铁正式开通。这条高铁用约11小时连接起两座红色地标，将信仰的力量注入时代发展的速度。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7: 11点02分，瑞金到延安首趟直达高铁高3998次复兴号列车发车，标志着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地江西瑞金于落脚点陕西延安实现高铁直达。老红军后代王万平：
8: 作为一名红军后代，能够登上这个高铁直达延安，我的心情是非常激动的，因为我们瑞金和延安两座城市呢，都是革命圣地，两地血脉相连。这座高铁的开通呢，不仅缩短了两地的距离，也振奋了我们老区人民的干劲。

0: 国内市场逐渐饱和，行业迅速陷入了恶性竞争的泥潭。
1: 大家碰的一个单，打个比方，成本是5000，是为了生存，大家4800、4500，这种竞争激烈去干这些活，把产品呢越做越差劲。
0: 简易活动板房技术门槛不高，产品同质化严重，转型升级成了产业唯一的出路。当地政府精准施策，带领企业换赛道、闯新路。阜城县发展和改革局副局长吴春蕊，
2: 包括引导他进行产品的研发设计和更新，同时呢，积极进行数字化的改造，进行一个降本增效。
0: 数字化改造让传统生产线焕然一新。一家集成房屋企业的生产部长杨晓东介绍，集成房屋产品制作至少涵盖28道工序，近200种零部件，引入智能系统后，效率大幅提高，品控也实现了全方位升级。以前从业务端传达到生产工人大约需要30分钟，现在5分钟就能完成。
3: 这个工序你存在什么什么问题，我们能直接追溯到谁干的，哪一组哪个人去干的，对质量提升有了很大的改善。
0: 当地积极打造阜城集成房区域公共品牌，统一行业标准，龙头企业还共享核心设备，压减生产成本。海关部门深入企业指导规范申报，对接目的国的技术标准。目前阜城县全县已拥有相关企业48家，今年上半年产业营收达到8.2亿元，同比增长126%。河北阜城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张健，
4: 下一步我们将聚焦共享制造，为企业提供家门口的检测服务，继续打造阜城集成房屋公共品牌，助力企业出海。
5: 今天下午，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举行中外媒体见面会，介绍截至9月5号18时，此次灾害已致43人遇难，519人失联。总台记者陈琴、罗布次人、白宇坤报道。
6: 灾情发生后，西藏通过水陆空3线并进，采取一切可行的方式，全力搜寻每一条生命，细心做好每一名受灾群众转移安置，疏散转移555名国内滞留游客，并妥善做好1720名尼泊尔籍边民的生活保障。截至9月5号18时，累计投入救援力量2500余人，搜救车辆500余台次，搜救设备9000余台套，无人机飞行1000余架次，空投物资装备5.43吨，24小时监测边坡、沟口堆积物位移、沉降变化，为搜救工作提供安全保障。9月2号10时，道路抢通后，在核心区域开展多轮拉网式地毯式搜救，累计开展人力机械连续搜救12天，实现核心区搜寻、预防性环境消杀全覆盖。5G 信号电力实现全贯通，截至9月5号18时，成功救出2人，发现遗物993件，迅速转移安置萨热乡、拉比、郭巴、色琼、冲色江村499名群众，目前正有序组织群众回迁，尽快恢复转移安置群众生产生活秩序。经过反复核查，此次灾害外籍失联人员261人，涉及23个国家，已通过外交渠道及时向相关国家驻华使馆通报了有关信息，开通24小时失联外籍人员家属专用热线电话，累计接听509通电话，及时向家属反馈相关情况。建立与相关国家的沟通联系、信息通报机制，通过中尼防灾信息通报机制，每日向尼通报气象、水文、冰湖、冰川等。

0: 头。
1: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2: 听见世界的回响，
0: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2: 听见伟大的梦想，
3: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2: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4: 北京时间19点整，
2: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104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4: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新闻提要。扩容取水点位，升级硬件设施，镇江海事局持续完善船舶放心水免费供应服务体系。毕业季带动租赁市场回暖，一线城市租金连续6个月上涨，国内首款 AI 辅助创新药获批上市，详细内容马上送到。

0: 本时段头条，在繁忙的镇江长江港区，一艘艘货轮往来停泊装卸作业，船员常年以船为家，逐水而行。今年以来，镇江海事局聚焦船员取水难、取水烦、用水优等实际痛点，扩容取水点位，升级硬件设施，持续完善船舶放心水免费供应服务体系。来听记者胡静的报道。
1: 在镇江港务集团大港港区，供水点位、供水接口干净整洁，标识清晰醒目。船舶靠稳泊位后，船员拎起水管对接取水端口，清澈干净的生活用水瞬间注入船舶储水箱，取水过程便捷快速，全程免费。豫新货18699船长张广友：
2: 夏季呢，用水比较多，反正我们到镇江港这个大码头啊，我们用水还是比较方便的。你要见水箱里边没水了，你要看那些水管我们这个水箱里面这种它加满了啊。你要像以前就不行，以前都还不普遍，你别的码头小一点的码头上面直接都没有。
1: 镇江港务集团大港分公司单船指导部值班副经理周海旭：
3: 积极改造码头供水基础设施，全天候免费为靠泊停泊过境泊船饮用水生活水提供免费服务，同时码头这边24小时为在港泊船提供生活污水生活垃圾接收服务，岸电全天候使用服务，码头设施越来越完善，受到船员一致好评。
1: 记者从镇江海事局了解到，目前辖区船舶放心水免费供应点位从51处扩容至62处，免费不限量供水点位从7处扩增至35处，实现港区取水服务全域覆盖、精准覆盖。镇江海事局微管房屋处副处长黄浩俊：
4: 我们此次推进的供水设施的迭代升级，主要是通过常态化开展供水管路、接水的取口、计量设备的专项排查、督促供应点及时更换老化的、破损的、锈蚀的一些设备设施。我们同时也会定期组织一线的运维服务人员，开展关于水质安全、设备操作、应急处置的一些专项培训，严防因为设备渗漏导致的水。

0: 当了整整一年。
1: 綦江市副市长兼公安局局长赵驰和公安局副局长金波在台下正襟危坐，两人时不时地看一眼手机，彼此交换着眼神。李子廷收到了綦江市委书记列廖宇正发来的信息，王副市长怎么还没到？看到消息请回复。李子平回复，我再问问。此时台上的郑涵江绘声绘色地讲述自己的课题，
0: 他要完成一篇论文来阐述这个黑洞给人类带来的具体的意义。然后他听见砰的一声，一个带着跟踪器的橙子砸在他头上。这是我对人类灭亡的一种解释，人类将被自己的垃圾所覆盖，这是所有环境学者的噩梦。
1: 作为一座著名的湿地城市，綦江市的养殖业兴旺发达。风平浪静的江面上，渔民们一边撒网捕鱼，一边听着广播新闻。
2: 本市新闻，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近日进驻我市，重点对我市的工业、养殖业、渔业等方面的环保工作进行督查。督察组指出，随着工业化进程加快，綦江市的生态环境问题凸显，解决生态恶化问题已是迫在眉睫。
1: 綦江酒店是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的驻扎地，老成持重的督察组组长王成正和组员们在会议室里开会。
3: 王武同志来了吗？
4: 还没联系上，我给王武副市长打电话，他一直都不在服务区。
3: 不在服务区，上天了还是入地了？
4: 我再打电话。
1: 报告厅里，郑涵江微笑着望向台下。
0: 王武市长来了吗？大概他知道我今天讲课，不敢来了。没错，我会在各种场合批评我们綦江的环保问题。我今天在这儿讲，不算是对我的老同学说他的坏话。
1: 此时廖宇正再次发信息询问李子平，王武人呢？督察组一直在找我要人。李子平无奈地叹了口气，迅速回复，廖书记，我也一直联系不上他，两人的信息不断，我不管你用什么办法，赶紧给我把他找出来，别耽误事儿。好的，书记，我们也正在想办法。旁边的刘根也看了一眼李子平的手机，
0: 罗布泊的水也正在运。
1: 李子平皱着眉头继续回信息，给我们这个族群的，实在不行我给公安局打个电话。正在创造着一次伟大的中。李子平快步走出报告厅，他在操场边拨通了手机。
0: 我们绝不能这么做，
5: 我要是打电话就可以联系上的话，我麻烦你们公安局干什么啊？找王武，找王武，找王武，找王武。
6: 现在头等大事就是要马上找到王武，
5: 他是分管环境的副市长，中央督察组啊，现在住在綦江酒店。
6: 市里所有的干部下班以后都不敢从酒店门口过，
5: 督察组的组长王成老爷子要跟他沟通这个整改的问题，
7: 他找不着人了，你说我怎么办啊？怎么办？他这不是给我撤梯子吗？
3: 大家过来一下。
1: 在綦江酒店里一直埋头写报告的王成放下了笔。
3: 綦江市的问题虽然很多，但是我们也不能眉毛胡子一起抓，或许需要解决的是六个问题。第一个问题，饮用水源地污染突出，河长制没有落实到位。第二个问题，黑臭水体扰乱百姓的生活。第三个问题，盲目上马两高项目。第四个问题，尾宽库的环境风险问题比较严峻。第五个问题，垃圾围城的问题越来越严重。第六个问题，以保护之名行开发之实。这个王武副市长真是个聪明人呐，咱们都来了这么几天了啊，连个面都没着，这架子还挺大嘛。
1: 此时渔民们突然发现一具尸体漂浮在江面上，他们很快报了警。

0: 正在焦急等待的李子平手机响了。
1: 说。
0: 紧接着，赵池收到了廖宇正的信息：江边发现疑似王五的尸体，你赶紧过去处理一下，马上去和王成组长说明情况。赵池和金波迅速离场，严哲和刘根也坐不住了。
2: 宁可退耕还林，花费巨额的资金恢复生态。大家感受不到这件事情的重要性。
0: 见到几位市领导们纷纷离开，报告厅里的其他人开始交头接耳。
3: 好，下面我们讲一下垃圾分类的几种形式。
0: 这时李子平得知了消息。
4: 我知道了，打电话给市委的

你曾经想过随着风去见一个心里惦记的人吗？这是黄大炜的《乘着风》，由他亲自作曲并演唱，收录在1991年的专辑《环游地球世界报道》当中。国外的生活经历让黄大炜的音乐视角十分的宽阔，整首歌融入了灵歌和抒情的元素，旋律开阔又很深情，听着他唱，你就会觉得不管相隔多远，那份牵挂好像真的可以乘着风来到身边。这首歌有没有让你也想起某个特别的人呢？当牵挂变成了日常，当相逢变成了习惯，爱情就迎来了第三种模样，细水长流的相伴。我们继续来听这首《慢慢地陪着你走》。

0: 爱情之中除了浪漫深情，还有患得患失。这是万芳的《猜心》，由十一郎作词，张宇作曲。这对伉俪在1992年给华语歌坛贡献了这首佳作，收录在万芳92年的专辑《真情》之中，也是当年电视剧《再世情缘》的片尾曲。整首歌像一场安安静静的对话，带着一点点的忧伤，唱的都是爱情里猜来猜去又说不出口的心事。这首歌有很多的翻唱版本，但我个人最喜欢的还是万芳的原唱。她的嗓音空空的，轻轻的，却特别有力量，那种一个人守着落寞还要强颜欢笑的感觉，也只有这样的歌声才能唱到骨子里。
1: 这样的夜，热闹的街，问你想到了谁，紧紧锁门。
2: 岁月流声，老歌也动听。
0: 走过了相逢、牵挂、相伴、拉扯，我们来到了爱情的第五种模样。当所有的纠缠与拉扯

都到了尽头，有一种爱叫做放手。爱情有时候并不是死死的占有，而是哪怕自己满身伤痕，也愿意退后半步，成全对方的幸福。这种带着痛楚的牺牲，这种爱到极致的无私，或许才是爱情里最动人的模样。我们来听刘若英2001年的作品《成全》。

0: 中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1: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0: 回忆往昔，
1: 重温经典，
0: 岁月流声，
1: 感受光阴之美。
2: 听记忆的声音，感受光阴之美，岁月流声。你好，我是周浩，感谢你此刻的收听，我们和好音乐一路同行。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我们总是在不停地赶路，却很少有机会停下来回头看一看那些被岁月长河淹没的风景。其实真正的经典从来不是喧嚣的狂欢，而是声响里突然飘来的半句旋律，让你一时间忘了年岁。今天让我们放慢脚步，去触摸那些藏在旋律里的温情和记忆。此时此刻，我们把时钟拨回到那个风云变幻的年代，一曲《上海滩》开始今天的音乐旅程。

钢管弦乐铺陈开外滩的风云，叶丽仪极具金属质感的嗓音瞬间把我们拉回到了那个霓虹和硝烟共舞的岁月。浪奔浪流，万里滔滔江水永不休，一首《上海滩》唱尽了旧上海十里洋场的爱恨纠葛。无论过去多久，当旋律响起的时候，我们好像还能感受到其中的暗流涌动。告别十里洋场的风云变幻、江湖恩怨，我们接着要走进金庸先生笔下那个快意恩仇的武侠江湖。同样的江湖路，在罗文和珍妮的口中化作了铁血丹心当中的侠骨柔情。

0: 铁血丹心，三分钟时间，演唱者罗文、珍妮的嗓音互相交织缠绕，男女双声场相互对抗，又彼此交融，共同谱写出这首武侠世界当中的经典绝唱，也让我们再次回味了那份属于江湖儿女的豪迈深情。作为1983年 TVB 武侠剧《射雕英雄传》的主题曲，这首歌啊，当年也引发了一波内地观众学习粤语的热潮。
1: 依稀往梦似曾经，
0: 江湖路远，人生亦如旅途。当刀光剑影褪去，人最终要面对的还是自己。在得失之间，究竟错过了什么，又拥有了些什么？陈百强用他饱含深情的嗓音，唱出了无数人对于命运的探寻。来听这首《一生何求》。

哥费玉清的一剪梅，小哥的那种对长音咬字归音的把控堪称是教科书级别。这首作品也是费玉清最具代表性的招牌的曲目，时隔多年始终是华语国风抒情歌的标杆之作。在古典的国风旋律之后，我们要切换一个曲风啊，来聆听大气的人文流行金曲，来自于李海英作词作曲，中国内地90年代流行音乐的经典代表作，来自于刘欢的《弯弯的月亮》。刘欢的演唱沉稳又厚实，他的气息非常的扎实，而且这个声线的包容性很强，让整首歌也兼具了流行度和人文的质感，成为了内地原创流行音乐的典藏作品。我们听《弯弯的月亮》。

0: 不显山不漏水。但是今天我觉得在比赛的
1: 除了贾赛奇，我刚刚也在看这个最后的数据啊，韩旭22分14个篮板4次助攻2次抢断，杨舒宇18分3个篮板5次助攻，罗新玉13分5个篮板3次助攻，这是得分相对数据最靠前的三位队员。这里面给我们留下最深刻印象的毫无疑问是最后加时赛里面的杨舒宇，就是怎么评价他的发挥，一直以来对他的这个外线的成长球迷朋友是很有期待的，当然距离大家的期待他个人的这个成长速度大家有的时候也很着急。今天这场比赛算是一个正明之战吗？
0: 我觉得杨舒宇呢毫无疑问就是现在这支中国女篮的外线核心，而且是真正的持球核心，就是球在他手里边呢进攻是能运转起来的，因为他是现在整个中国女篮外线球员当中唯一一个具备持球终结能力的球员，唯一一个。那所以说呢，我觉得对于杨舒宇来说，我觉得你就不要再拿他去跟我们之前的功勋球员或者说很优秀的锋线球员去比较，因为现阶段来说杨舒宇就是这批队员里面最好的那一个。所以说我觉得他的成长或者说有没有达到球迷的预期也好，或者说今天的发挥跟上场的发挥对比有进步也好，我觉得就是客观的一个事实，就是他就是现在这支中国女篮外线的绝对核心。然后呢，我们这比赛最后赢下来，也是通过他跟韩旭两个人的这个不断的挡拆的配合，然后呢，才最后逆转的。我们现在这支中国女篮啊，因为能够去发起这样配合的人太少了，因为一些原因，今年呢我们内线李月如没有来，然后呢。我们外线又是现在这样的一个情况，它不像上一届世界杯的时候，上一届世界杯是说白了我们破解阵地战最好的方法也是李梦和韩旭或者李梦和李月如去打这个挡拆，但只不过那个时候你身边配备的球员黄思静、杨立维就他们的这个水平是另一个等级另一个层次。所以你客观来说现在中国女篮我们在人员储备和绝对的实力上跟之前那一批确实是有比较大的差距，所以呢你也不能要求说啊杨舒宇能够达到一个多么多么高的高度，你因为这样的情况下呢就是队友他分担火力的这个能力啊相对来说也相对差，所以会有更多的这个防守压力去集中在你这些能控球能得分的球员身上。
1: 嗯，
0: 韩旭、杨舒宇啊包括罗新玉、张子宇这些球员他们就会面对更多的防守压力，所以说我觉得会使得他们的数据也好，以及在场上的表现显得一定时间段呈现挣扎和低效的这种情况。
1: 嗯，虽然有起伏，但还是要恭喜中国女篮今天安全过关，74-70通过加时险胜捷克队，再次恭喜。也谢谢寇宇豪今晚电话连线中国中决胜时刻，跟我们共同分享和见证了中国女篮最后时刻的这个表现，谢谢。接下来马不停蹄，我们马上关注到的是田径，今天的好消息不少。2026田径钻石联赛总决赛女子标枪比赛，中国选手闫子仪68.42米的成绩夺冠，捧起钻石联赛年度总冠军奖杯。相关话题连线中国田径现场宣告员陈晨。陈老师晚上好。
2: 老师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1: 哎，感谢电话连线中国田径时刻。闫子仪其实之前我们知道是一路连胜，所以大家本来对他这个比赛获胜是抱有非常高期待值的，但今天其实这个比赛稍微让大家有点紧张，因为前三枪结束之后是处于落后的，到了第四枪才实现反超，到了最后一枪又把成绩提高到68.42米。怎么看他今天这个发挥？
2: 从今天来看的话呢，他到第四枪反超，然后最后就是倒数第二枪的时候呢，68.42米创赛会纪录。这个整体的表现上面，其实跟北口真花只拉开了，比如说像3米的差距。北口真花最后一投是65.44米的这样一个成绩，也是相当不错的。参加总决赛，它是这个样子：凭之前的几站赛事的积分，然后获得参赛资格。我们看田赛可以发现呢，成绩排在前6位的选手才可以来到总决赛，而总决赛谁能获得冠军跟前面的积分就已经是完全清零了，就看这场比赛的相当于一场定胜负。在这样一场比赛的过程当中确实是非常悬，第一投犯规没有成绩，然后第二投没犯规的情况之下收一下步子62.21米，第三投的话呢是没有成绩，第四投64.95米开始反超，慢慢的呢就是通过这一次的比赛。

0: 那我们看到优缺点的几个情况，那么首先一个呢就是后三枪的表现。 厦门奥斯陆和巴黎基本上都是第一头直接是锁定胜局。到了摩纳哥的时候呢，虽然是从第二头开始投了一个64米40的成绩取得领先，但是真正最好的一个成绩呢是在第五轮试投当中投了68米75的职业生涯第二好成绩。这次的话呢是在第五轮试投当中投了68米42的成绩。那当然闫子仪的后三枪的能力保持状态啊，这个 依然还是非常抗打，这个让我们觉得还是不错的。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说他的包括很多的技术动作的一些细节，还是有一些意识上的已经锁住了一个好的高水平发挥的一些地方。首先呢，就是这个左脚制动瞬间的，包括膝脚、出手角度，还有一个呢，就是他的这个 最后出手出速度的一个数值的情况，因为像当年的斯波塔科娃，像2017年夺冠的时候，当时66米多的成绩，当时是26米42的出手出速度。那中国队的运动员包括李玲蔚，包括吕慧慧，当时都是24米1到24米9的出手出速度。闫子仪的出手出速度可以达到28米，就稳在28米的这个当口。 包括呢，就是刚刚结束的，就是本冬季上个冬训的冬季还是整体不错的，两次抽检最好的一次成绩都能达到71米的一个抽检的成绩，而且体能呢在队里面是三次达到全队最佳的这个体能测试标准，才有了赛季之初到7月10号比摩纳哥之前这样一个非常高的一个 前三投的胜率状态，但是到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看到，就是用力幅度和发力时机都延后了。这个理由就是因为什么呢？是因为神经支配和肌肉反应现在由于疲劳的累积，现在有点跟不上了，就速度惯性最后是滞后的。还有一点呢是卢秀荣指导和闫子仪本人在这场比赛当中想法确实是也太多了，就是太想拿下这场比赛，而太想拿下这场比赛之后呢，就会造成包括最后的投掷不一步
1: 中，容易踩线。还有一个是我们看到第五轮势头，最后投出68米42的这个成绩的时候，其实歪到了左边。这种就是体能相对来说比较失控，已经相当疲惫的情况之下，神经和肌肉反应都有点跟不上的情况之下，这种最后的制动状态其实非常危险的，有可能就是这一下悔好几个赛季的情况。所以确实是呢，连续作战的能力现在相对来说已经到极限了，稍微的有那么一点点透支。所以这是这个赛季在安排的时候，我觉得我们应该回来总结经验教训的一个地方。而且即便现在这场比赛虽然拿了，但是很累的情况之下，接下来马上又比布达佩斯还要比名古屋亚运会，所以整个这个赛季是非常累的。希望呢能够像卢秀荣指导在进入冬训的时候说那句话一样，就是接下来的两三年以 休整和调整完善为主，这样的话呢，才能够把北京和洛杉矶打好。从目前这个情况上来看的话，其实对手已经离我们不是特别远了。
2: 对，正好你说到了，就是钻石联赛总决赛冠军可以获得终极冠军赛相应项目的参赛资格，这是世界田联的一个新推出的比赛，要从9月11号到13号在匈牙利布达佩斯举行。如果在考虑到很快亚运会，前面你已经强调了，现在能感觉得出来这个身体的疲惫程度，后面这两个比赛会有侧重吗？还是说全力以赴都要参赛？
0: 应该是全力以赴都要参赛。那在今年的这个9月11号到13号，10号进行发布会，11号到13号在匈牙利的布达佩斯的久洛日沃茨基国家体育中心，然后也就是2023年，就是世锦赛的 主赛场将进行的这个超级冠军赛呢，其实它总奖金池子1000万，然后就每一个单项呢是只认冠军，但是前16名基本上都是有奖金的。三个比赛日，然后呢大家就是凭借着有那么几个项目的，就是卡线可以参加，比如说巴黎奥运会冠军、25年东京世锦赛冠军、2026年的钻石联赛总冠军、单项总冠军啊，以及就是除了这些以外，然后卡名额8月17号之前卡 名额，然后，卡钱几名才可以进入到这个比赛当中。闫子仪在这个比赛里面呢，一个是高奖励，还有一个呢，确实中国人第一次能参加这个比赛。闫子仪基本上是在今年凌晨就已经创造了超过刘诗颖和吕慧慧的存在，就是没有之前中国家田径队除了女子铅球之外没有投掷项目的运动员能够获得全年总冠军。闫子仪确实这么小能够达到，其实不容易。能有资格参加这个比赛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荣誉，但确实她跟亚运会离得太近了。那个我们现在满打满算只有5天的准备时间，再加上路上的行程调整休整，可能只有2-3天的这样一个时间，全力去比 那确实是疲劳周期打满，然后比完之后呢，其实距离亚运会的时间也就是大概距离开赛时间可能也就10天左右的时间，所以说这个时候再算上路上的时间，颜子怡的这个一个恢复状态其实还蛮让人关注的。而还有一点呢，就是女子标枪我们现在虽然是处在领先，但是其实对手应该是层出不穷的。我们就举一个例子哈，颜子怡的这个71.74米钻石联赛厦门站的这个历史第二好成绩，一直到她的个人职业生涯第二好成绩68.75米这个成绩之间，在国际上历史上有29个成绩，有9个人投出来的。而像吕慧慧之前的亚洲纪录67.98米的成绩和刘诗颖的亚洲第二好成绩67.29米的成绩，分别排世界历史第14和第27，在这中间70厘米窝着13个人。而现在基本上像赫塔多也好，像北口真花也好，尤其北口真花还等着在日本主场跟颜子怡作战。其实大家彼此之间的差距没有那么的大，只不过颜子怡这个状态确实是非常出挑，出的也非常早。但是呢，18岁，为什么欧洲有 U23 锦标赛？就是女子和男子在生理达到23岁的时候，他的各方面的生理数值才能达到高点，18岁还远没有。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这么大的强度，上个赛季其实强度就很大，基本上维持在了60米左右的这样一个水，64米左右的这样一个水平。这个赛季呢，基本上我们看5场比赛夺冠的平均是68.69米的这样一个成绩，中位数是68.42米的平均值，然后剔出71.74米之后，剩下的4场平均是67.93米的这样一个成绩，18次试投有12次有效，有效率是66.7%，但是光这一场就贡献了3个无效的成绩，然后前三轮是首轮直接胜，后面的后两次还是第六试投取胜，然后就是5场比赛和第二名的平均差距是4.82米，但是如果是疲劳度一旦上来，此消彼长的情况之下，我们看到北口真花其实是越来越好，所以名古屋两位选手还是有的较量的。
2: 嗯，我们也期待着颜子怡能够保持这个连胜的势头，但就像我们今天特别强调的那样，有的时候也要尊重客观的这个比赛规律，对吧？希望抓紧时间排除疲劳，保持住身体健康，毕竟还年轻，未来一切都有可能。恭喜颜子怡，也谢谢这一时段晨晨电话连线中国中全时刻，给我们分享关于田径钻石联赛总决赛女子标枪的最新点评，谢谢。
1: 选板材要环保，
3: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1: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3: 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2: 决胜时刻，接下来我们关注网球。2026美国网球公开赛女单第3轮，中国选手郑钦文上演了绝地翻盘的好戏，在决胜盘0-5落后的情况下，连赢7局，逆转本土选手凯斯晋级16强。相关话题连线老朋友，知名网球评论员陈君乐。君乐，晚上好。
4: 哎，你好。
2: 哎，感谢电话连线中国中决胜时刻。哎，这个比赛看的真的好多朋友都讲要吃速效救心丸，对吧？第一盘1-6只完成了一次爆发，大家说哎，打成这个样子也行吧，毕竟之前已经告别了那种连战连败的那种感觉，也行了。但是第二盘打到抢七，而且还拿下，大家觉得哎，好像可以了。但是第三盘上来又是0-5的所谓天崩开局，这种情况下又来个连赢7局，这跌宕起伏的也太剧烈了。
4: 对，我看到今天很多朋友都说，哎呀，1-6输第一盘的时候就去睡了，决胜盘0-5落后就去睡了。然后这些朋友今天早上打开手机看消息，才发现自己错过了什么。这比赛真的是太刺激了。不过呢，考虑到这个凯斯之前也有过类似的这种，被大翻盘的这种情况，他呢一直是有这种球很硬，但是内心相对比较柔软，比较容易出现这种问题。但是出现这么大的0-5落后，然后连胜7局这种超级逆转呢，别说郑钦文是第一次，后来呢球迷们查遍了数据，4大满贯公开赛年代也是第一次。因为什么呢？很多过去的这个0-5翻盘都会是先追个5局，然后呢追成5-5以后，追的人也累了，然后领先的人呢感觉也把压力卸了，然后呢5-5以后大家再重新开始同一起跑线，可能打个抢七，这种模式是非常常见的。但是像郑钦文昨天0-5直接连扳7局，一点还手的机会都不给对方留，这种事情的确是也是闻所未闻，切所未见。 那所以说呢，做到这一点呢，也要很多的可能是客观因素，也有一些主观的因素加在一起，综合的一个成就。包括郑钦文这边，当然是他赛后的复盘就做得非就说得非常的到位。他说他原本也没想着什么要一鼓作气要完成翻盘，0-5落后的时候就想拿一局就好，别输个0-6，这样太丢人了。那恰恰是这种心态呢，我们说在体育比赛当中啊，给自己设立一个小目标，就是分段设目标，先拿一局，然后呢下一局回来以后呢又完成了一次破发，然后突然之间我看到他回破的那一局，我就发现好像还有戏。因为凯斯过去我们也说过去就有过这种被大逆转的经历，是那种典型性的容易被逆转的球员。然后呢他这次5-0领先呢，是他先发球，中间也就是两次破发的差距，所以郑钦文先破了一局以后啊，其实也就只剩一次破发了，所以突然之间差距就追近了以后啊，然后郑钦文这边就来劲了，小目标完成了以后就有中期目标了，是不是还能破一局。然后凯斯这边呢突然就感受到压力了，他下一个发球轮次当中那两局我这个晚上刚刚做过复盘，就明显看出发球也好底线也好各种各样的技术走形，然后稀里哗啦就丢了两局，这一下子呢就变成了5-5。然后关键就是5-5的那一局，凯斯上来先拿两分，30-0领先以后啊，郑钦文没有松，专注力保持得非常好，然后在第三分第四分的时候连续通过主动进攻下分，然后一下子又把凯斯的那种心理阴影打出来了，最终才完成了这种令人不可思议的逆转。所以整体的感觉呢，一方面郑钦文打得好，另外一边呢是凯斯这个典型的犯了这个胜利关头手紧张的这种毛病，所以啊一进一出造成了一场可以说是可遇不可求的一个奇迹吧。
2: 我自己复盘这场比赛的时候印象最深的是什么，就是在0-5的时候该怎么发怎么就怎么发，对吧？包括这个底线互抡一点都没有手软，这个其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如果我们结合到此前无论是因为伤病的原因心理的原因，就是大家说哎呀怎么打得有点要崩了的这种感觉，一到出现输球就开始输一盘或者输一局，后面就稀里哗啦了。这种巨大的逆转的背后，我记得前几天才跟你探讨过，到底是心理因素更重要还是说技战术的因素更重要。结合今天这个不可思议的逆转，你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有新的变化吗？
4: 我觉得各方面都有。今天当然是心理因素是放在第一位的，就是郑钦文在0-5落后以后这个心理调节做得非常的好，你就不想太远，就想眼前这一局，对吧？先拿下再说，然后拿了一局以后又拿了第二局，拿了第二局以后又有第三第四局，然后才有了后面。应该说呢这个心理上的变化呢也是造就了这个手感上的松弛，有了这种心态的改变以后，就像之前一些打不出来的球，或者说是根本不会想去想那些战术，就慢慢自然而然会有了。因为数据不会说谎的，这场比赛呢郑钦文他的一发进球率啊是越来越提升的，第一盘是很低 29%， 然后第二盘呢上升到 50%， 然后抢七赢了一盘，第三盘呢整体它是 56% 的一个一发进球率。如果只考虑最后那七局比赛，他的一发进球率更是上升到了 65%，那这个数据对于郑钦文来说已经是一个非常高的数据了。这说明什么呢？就说明他在0-5落后以后，后面那七局索性全都放开了，放开了以后以前打不出来的东西都打出来了。而我们知道一旦郑钦文的一发进球率能到60%以上，那他的战斗力是非常强的，所以啊这一切都赶上了。然后偏偏呢凯斯那边也是帮着忙，在那边不断的送分，那后面七局比赛当中啊他总共受迫性和非受迫性的失误加起来就送了25分之多，所以啊这一进一出就造成了这样的一个局面。所以当然这样的局面如果说对于郑钦文职业生涯以后的走势你说会不会有怎样的帮助，我个人感觉他现在就是需要有这样的胜利来刺激他，来唤醒以前的各种各样的他网球基因里面的一些东西。就今天这场比赛之前，其实我之前也点评过，我说郑钦文的前两轮就已经让我感觉到有一些就2024年奥运夺冠的时候巅峰期的表现。那个巅峰期的表现的时候啊，郑钦文最大的特点就是让人感觉他在球场上面很难你去打败他，无论多大的逆境他都能赢得回来。就包括那次奥运会夺冠多少恶战啊，打纳瓦罗那场比赛挽救赛点以后逆转， 然后打科贝尔那场比赛更三七局的神奇逆转。不过说到记录啊，我这边倒有一个冷门的记录可以分享给各位听众。也是可能今天我们所有的媒体当中比较没有忽略的一个板块，就是

0: 我们所有人查的都是大满贯的正赛当中有没有这0-5直接扳到7-5的，是没有，对吧？但如果呢算上资格赛，吉尼斯世界纪录里面有一条，在1983年美网的资格赛第二轮当中啊，有这样一个记录，我觉得是很难被超越了。那一位叫布兰布雷特的一个美国球员，当时他是第一盘0-6输球，第二盘0-5落后，然后呢0-5又是小分0-40落后，这是绝境中的绝境了，就再输一分就是要被剃光头了。在这种情况下，他居然是完成的逆转，而且第二盘是连胜7局，第三盘是6-3拿下，完成了一次史上最不可思议的逆转，然后全过程是挽救了18个赛点。我觉得这个记录应该已经是不可能被超越的事情，所以现在是列入了吉尼斯世界纪录大全。
1: 83年的事儿是吧？
0: 对，
1: 大家可以算算，距离现在将近半个世纪了哈，这种感觉，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说郑钦文这场今天逆转为什么这么难，为什么这么难得。接下来继续往前走，球迷们非常期待的与斯维亚泰克或者说斯瓦泰克，看你怎么翻这两个人之间的会面了。我记得奥运会之前当时大家就讨论过，说这可是郑钦文的苦主，但那座山当时翻过去了。但以今年郑钦文之前的状态，想都不敢想说还想再去挑战他。现在特别是加上这场的今天逆转之后，感觉会不一样吗？
0: 真的会不一样，因为我之前也反复提到了，这次美网的郑钦文很像2年前巴黎奥运会上的郑钦文，就是那种打不死的不死之身啊，不死模式又来了。那奥运会上面他经典的战役就是打赢斯瓦泰克，那现在呢，斯瓦泰克这道考验又来了。那相比于2年前呢，如果2年前在红土上郑钦文都能赢，那么在美网的印地呢，相对来说是两个人实力差距更小的一种场地类型，而且呢。当然斯瓦泰克最近的状态是非常好的，因为在美网前刚刚是拿了一个1000赛的冠军，也是打破了大赛的冠军荒，然后呢辛辛那提也是打进4强，状态是非常稳定。但郑钦文现在这个状态真的谁都不怵啊。如果我们再来看上一轮的表现，斯瓦泰克今天呢是对上了捷克的布兹科瓦，这场比赛呢理论上说斯瓦泰克有明显的实力优势，但是他赢球赢的是非常的艰难，虽然不像郑钦文这样需要逆转，但是呢他在两盘当中也是打满了抢七，而且两盘耗时2.5小时。第二盘呢，他是化解了3个盘点以后才避免了被拖进决胜盘。所以我一度看第二盘的表现，都以为郑钦文下轮会不会能避开斯瓦泰克打布兹科瓦。但最后呢，斯瓦泰克还是更强的这个关键分的把握，赢下了比赛。但你要说这场比赛他赢得多么的酣畅，有多么统治级的表现，那并没有。所以呢，当然布兹科瓦表现的是相当出色了。那遇到这样的一个郑钦文遇到这样一个斯瓦泰克，你说有没有得打呢？我看了上轮的表现以后，我对郑钦文的信心，总体来说又是更提升了一层，可以这么说。
1: 斯瓦泰克其实也碰到过困难，对吧？一度的这个世界第一，说没有人能打败他，然后也突然好像就觉得谁都好像可以拿捏他一下。他当时的这个困难和郑钦文碰到的困难有什么不一样？他是怎么走出来的？我们能不能从中借鉴点什么？
0: 斯瓦泰克和郑钦文当中，他们两个困境最大的不一样呢，其实还在于斯瓦泰克倒不是因为伤病，他没有像郑钦文受这样的大伤，不需要去通过手术来重建。他的主要是因为自己的技术改进，他之前一直是一个红土型的球员，红土上是无人能敌，但是呢他偏偏是不太满足于只在红土上面具有统治力，他想要在硬底和快速球场有更强的发展，所以呢他改变了自己的正手动作。但是我们知道职业球员改技术动作是很冒险的，尤其是在完全打法成型的情况下，要去推翻自己从小时候就练就的这个技术动作，所以呢让他付出了很大，走了一段弯路。然后呢与此同时，他的发球这个软肋也被很多球员所着重的研究，然后开展出了这种不讲道理的抢发球的这个战术，所以让他在很多情况下面，第一是自己正手是没信心，然后呢发球又被抢，所以造成他比赛当中很长一段时间出现心理波动，影响了他的胜率。然后呢现在他慢慢这个正手的技术改进，整个一个网球体系的重建呢慢慢重新成型了，所以在这个硬地赛季啊慢慢开始打回来了。那么在这种你说郑钦文如果有什么样的可以借鉴的话，借鉴的就是这种强者对自己的信心，而且呢也是可以借鉴斯瓦泰克本来作为红土女王还不满足，有这种野心，她想要赢得更多，然后她其实完成这种技术改革是需要很大的勇气的。

这种勇气，我相信也是郑钦文，如果他未来想要有更强的职业发展，能够取得更高的成就的话，也是需要去借鉴的。我觉得，斯瓦泰克能够走出来的话，郑钦文没有道理走不出来，他应。

救援工作仍在推进中，道路拓宽、塌方急救同步展开。为期四天的2026中国文化旅游产业博览会今天在天津闭幕，展会现场达成合作交易意向300余项，金额超8亿元，文旅项目集中签约115亿元。韩国旅游发展局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今年1月到7月，该机构接到1753起游客投诉，为2018年开始相关统计以来新高。投诉问题主要集中在住宿、购物和交通等领域。从地区来看，首尔和釜山两个主要城市收到的投诉量最多，仁川和济州岛排在其后。日本媒体6号报道，今年日本流感季较往年提前约2个月，较为罕见。目前尚不清楚流感季提前的具体原因。海外病毒流入、人员流动和接触增多、免疫力不足等被视为主要因素。此刻提示，中国气象局公共气象服务中心今天18点发布紫外线强度预报，预计明天中午前后，华北地区南部、华东地区大部、华中地区大部、华南地区北部、西南地区东部及新疆大部等地的部分地区紫外线强度很强。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五百慢打响叮当，表一表英雄好汉武二郎，二武松
1: 了三月里。
2: 四川省华容县城南有一座华容山，
3: 高低起伏，
2: 烈日不挡，
0: 历经沧桑几千春，细说演绎论。

0: 对话艺术名家，聆听传奇人生，聊文化大戏，学八方才艺。这里是苗林学艺。来到苗林学艺，我是主持人苗林。今天我走到了咱们湖北省宜都市，这里是宜都市非遗中心的小舞台，请到了宜都梆鼓省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张家琴老师。
1: 你好。
0: 我手里拿到这本书呢，叫《宜都梆鼓》。作者是刘永本和谭金华。
1: 对。
0: 那谭老师就是您的师傅。
1: 对，是我的老师，入梆鼓入门的老师，带我入门的。
0: 关键是我看就是宜都梆鼓上面还有四个字。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写的是曲苑奇葩。为什么？

0: 么用奇葩这两个字来形容宜都邦谷呢？
1: 怎么说呢，我的师父告诉我说，宜都邦谷它是从我们这个小地方就是飞出去的一只金凤凰。所以当时我们很多专家老师就给它定名说是曲艺界的奇葩。对，
0: 哦，就是它比较稀有，
1: 对
0: 对吧，
1: 小众稀有
0: 啊，然后呢却能展现出很大的魅力。
1: 对对对，
0: 金凤凰嘛，从一个小地方然后飞出去了。
1: 对，我的老师曾经唱着宜都邦谷唱到了这个天安门。
0: 哦，是什么唱段呢？
1: 唱段的话，最开始他们的经典的这个邦谷唱段就是比如说现代京剧改版的这个打虎上山。还有什么，就是后来我们老师们自己创作的三娃子，也是参加了全国的这个好像是首届还是第二届的那个曲艺比赛的金奖获得还是二等奖获得的。
0: 就也是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1: 对对对 对
0: 从咱们湖北宜都唱到了北京。
1: 对对对对对，
0: 在我和张老师的面前呢就有宜都邦谷的乐器啊。
1: 对，
0: 一个鼓上面是梆子。
1: 对，上面是两个梆子，一个高音梆一个低音梆。
0: 那这个梆子是戏曲的梆子吗？
1: 对，它也是在戏曲里面就是常用到的一项打击乐器。
0: 也就是说进行一个配合。
1: 对啊，
0: 鼓和梆子的配合。
1: 对，原来我们的这个梆鼓，因为它起源是我们这个地方的蒿草锣鼓。蒿草锣鼓是我们那个时候就是老百姓在田间劳作的时候喊的一种劳动号子。那个时候是大集体，对不对？然后呢是很多劳动人民在田里劳作，但是呢它的那个就是劳动的这个兴趣哈，需要我们的节奏和乐感来带动他们，所以就产生了这种蒿草锣鼓的这个唱腔和劳动号子。有一班人在田埂上吹着唢呐，打着鼓，然后敲着那个木梆，就是最开始的梆子，它是用竹子做的。就是两根竹子做的，有长有短，有粗有细，它的音色会不一样，所以是很多人在田埂上进行专门的劳动号子的表演和演唱，来带动田间劳作的劳动人民进行劳作的一种劳动号子。
0: 那后来是什么时候改用了戏曲当中的梆子呢？
1: 是1958年。他们觉得这个蒿草锣鼓在我们当地很受老百姓的欢迎，和这种追捧，所以我们的朱传迪老师就和他们的团队，一起把我们的这个蒿草锣鼓改成了现代的宜都邦鼓，就用这个戏曲里面的，高音梆和中音梆来代替我们用竹棍来敲击的这个音色，然后把鼓加上去，所以这就是形成了我们宜都邦鼓的。

0: 聆听传奇人生，聊文化大戏，学八方才艺，这里是苗林学艺。那张老师，您是什么时候接触到宜都梆鼓的？您就是本地人。
1: 我是本地人。
0: 但是宜都哪儿的人？
1: 我是宜都潘家湾乡的人。我们那个乡是土家族。
0: 那您是？
1: 我也是土家族。
0: 哦，是不是这儿离那个恩施也比较近呢？
1: 对，我们这儿离恩施也不是特别远。哦。
0: 所以您这边的方言其实也有点偏向于恩施那边。
1: 哎，差不多，
0: 差不多啊。
1: 我们这个语系就是清江边上的这个语系嘛。
0: 对，因为刚才您一唱那个，又让我想到了之前，因为我也去到了这个恩施那边啊，包括像满堂音，包括像这个恩施扬琴，其实那样的一个旋律和这个方言，有点接近于宜都。
1: 对啊，
0: 有点接近于宜都啊。
1: 我们差不多是一个语系
0: 啊。那您是土家族？
1: 对，我是土家族。
0: 那你从小就听过宜都梆鼓？
1: 要说我接触宜都梆鼓，是我进了剧团开始，我才接触宜都梆鼓。
0: 哦，就小的时候没有？
1: 小的时候没有。
0: 不知道？
1: 也不知道。
0: 那您是什么时候进剧团的？
1: 我是2007年进剧团的。
0: 您多大？冒昧的问一句。
1: 我今年46岁了。
0: 46岁。
1: 对。
0: 那当时就是？
1: 二十七岁。
0: 二十七岁
1: 进的歌舞团。
0: 那您之前做什么呀？
1: 之前也是一名自由职业者。
0: 哦，就是之前自由职业，然后呢因为喜欢唱歌。
1: 是的。
0: 就考进去了。
1: 对，考进了歌舞团。
0: 那当时

0: 哇，整个这个发音位置，包括吐字状态和刚才唱一度邦鼓又完全不一样了。
1: 对，它不一样。
0: 这个位置会偏高一些，
1: 嗯，
0: 而
1: 是
0: 且
1: 的。
0: 您嗓子也特别的透亮啊。
1: 谢谢。
0: 当时就进了剧团了。
1: 对，
0: 什
1: 但
0: 么
1: 是，
0: 契机呢？他是有招聘吗？还是？
1: 怎么说呢？也是当时因为我们在外场做那个演艺活动，认识了团里面的几位就是领导，他们就发现我这苗子好，一问我说是宜都人，那回宜都来，就这样我进了歌舞剧团了，
0: 那时候你还在
1: 在外地，
0: 外地做一些演艺工作。
1: 对，
0: 然后你就回家了。
1: 对，回到剧团了，回到宜都了。
0: 回到宜都之后开始做歌手。
1: 对，做歌手。
0: 那什么时候知道这个宜都邦鼓的？
1: 我进团来差不多一个月左右吧，我们团就要排练一个宜都邦鼓，但是呢，就是需要会唱的人帮忙唱那个伴唱，或者是
0: 帮腔吗？
1: 帮腔。然后因为我是新来的嘛，那个谭老师就说，那你来试一试。好，就这样子，我就先加入了伴唱的团队。
0: 那谭老师也是歌舞团的吗？
1: 对，那个时候我进团的时候，他是我们的艺术顾问。
0: 就是谭金华老师，
1: 对，
0: 也是《宜都邦鼓祈愿奇葩》这本书的作者之一啊。
1: 对，
0: 那他在歌舞团主要是负责宜都邦鼓。
1: 宜都邦鼓还有给我们排练小品，然后就是给我们学员就是培训这个表演，方面的技艺，
0: 所以从2007年开始，您就跟随谭老师
1: 对，
0: 认识、接触、学习宜都邦鼓了。
1: 对的。
0: 那什么时候下定决心要好好研究的呢？
1: 当时年轻哈，还没想那么多，反正说教我唱我就学。后来34、5岁的时候吧，我就觉得，这个宜都邦鼓哈，它，就是有很深的底蕴，然后又是我们宜都本土的这个曲艺品种，然后我就觉得，为了让我的艺术之路哈，更长远一点，我说我除了唱歌以外，我还得把宜都邦鼓给捡起来，就是多学习学习，研究研究，然后争取成为他的传承人。
0: 那当时，谭老师怎么传授您宜都邦鼓呢？是一对一吗？口传心授吗？还是说拿着这书，然后去教？
1: 首先呢，也是拿着书就是教我们，还有就是其他的是口传身授，比如说一对一的帮扶，比如说这时候我要塑造一个角色的时候，要学习一段新的唱腔的时候，他就会手把手的教我们，先以声示范，然后我们再跟着模仿。
0: 唱腔包括曲牌，宜都邦鼓大概有多少？
1: 它的曲牌有7、8种。常用的是清江河的曲牌，我们在节目的创作过程当中，或者是在曲目的创作过程当中的话，需要什么样的情绪的时候，我们就会用什么样的曲牌来进行装腔和编排。
0: 也就是说，喜怒哀乐都可以用曲牌来表达。
1: 对，然后我用到比较多的就是在这个清江河里面的曲牌里面，去表达这个中高低的这个情绪转折。
0: 我明白您的意思了，就是您通过一个曲牌，然后呢套不一样的词儿，
1: 对，
0: 然后来表达情绪，
1: 是的，
0: 然后通过音高来表达，比如说可能比较开心就音高一点，
1: 对，
0: 比较悲就是低
1: 音
0: 音，
1: 就低沉一些，
0: 以这样的上下浮动来表达您的情绪，而咱们整个宜都邦鼓可能最出名的，也是最经典的，就是刚才您说的
1: 清江河的
0: 清江河的曲牌，
1: 用的最多，
0: 用的最多，
1: 是的，
0: 也刚才展示过了，
1: 对，
0: 但是这个曲牌是可以换词儿的，
1: 对，可以换词儿，
0: 那比如说那换个词儿套用这个清江河的曲牌又怎样演绎呢？您能给大家展示一下吗？
1: 好的，就是后来啊，我们为了在就是把宜都邦鼓更好的去传承和推送出去，然后我们在景区里面要进行表演，所以呢，我们就跟我的第二任师傅，也是从小他也是唱邦鼓的，打邦鼓的，但是他现在是我们宜都南管的传承人。
0: 这个南管是不是和枝江南管挺类似的？
1: 对，他的其中的师傅也是枝江南管的。

0: 那个老师教过他的。
1: 哦，
0: 对，
1: 这个南馆的南跟大家讲一下，是这个木字旁，对吧？
0: 对，是的。
1: 南竹，对吧？
0: 对，南竹的南、
1: 那个、
0: 南啊。
1: 馆呢，就是管弦乐的
0: 管。管弦乐的管，对。
1: 啊，抱了一个，相当于是一个鱼骨，
0: 嗯，
1: 一个竹筒。
0: 对。
1: 啊，然后这边有一个钵。
0: 啊。对，
1: 你们叫什么？那个
0: 铃子，
1: 铃子
0: 啊，对，
1: 铃子，
0: 嗯，
1: 然后边敲这个鱼鼓，边打这个铃子，
0: 对
1: 啊，就声音是非常悦耳的，它比较亮，比较高。
0: 它的三庄家业也是中高低，
1: 嗯
0: 啊，
1: 也有中高低。
0: 对啊，它的板是中音
1: 啊，板是中音
0: 啊，铃子是高音，
1: 铃子高音。
0: 那个蓝管鱼骨的话就是低音了
1: 啊，也是
0: 跟我这个邦国是差不多的。
1: 对对
0: 啊，我们的邦国和蓝管我们是没分家啊。
1: 啊，
0: 可以同台表演。
1: 所以您第二任师傅
0: 就是南管老师，
1: 宜都南管的师傅。
0: 对对对对对。
1: 他叫什么？
0: 彭世荣老师。
1: 哦，
0: 嗯，
1: 那您跟他也是学了不少。
0: 最近在景区里面表演的这种非遗传承的一些曲目和段子，都是彭世荣老师为我定身打造的。
1: 哦，
0: 啊，
1: 那您来展示一下。
0: 好，我刚我的唱花名就是新段子啊，
1: 啊，
0: 但是它也是传承了我们宜都邦古这个古老的这个唱腔和曲牌的。嗯。

0: 喜欢瞎琢磨吧。
1: 哦，发音位置包括口腔状态吐字，马上您看张老师一唱流行，字儿很松，
0: 嗯，
1: 对吧？
0: 嗯，
1: 然后很就是气很足，
0: 嗯，
1: 就气会更多一些。
0: 嗯，对。
1: 啊，然后唱民族的时候顶得非常的高，啊，位置很高。一唱梆鼓，整个咬字又很死又很紧，因为毕竟这个曲艺要求咬字要紧嘛。
0: 对，他必须要把字儿给送出去，
1: 对，
0: 得说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1: 一般很少有曲艺人能做到，就是很自如的这样的一个切换啊啊，就是您还这个喜欢唱流行，
0: 对
1: 啊啊，
0: 嗯，喜欢唱
1: 流行，
0: 嗯，
1: 啊，那美声呢？
0: 美声的话也来一点点
1: 啊，
0: 但是我没有学过纯美声
1: 啊，您
0: 只是模仿。

0: 可以可以可以，您就差说唱没有尝试过。
1: 说唱的 rap， 如果说有需要的话，我也要学。啊，
0: 您有这个计划？
1: 有这个计划。哎，
0: 您平常听吗？嗯，
1: 平常也听。
0: 真听啊？
1: 真听。
0: 听谁的 rap 比较多？邓紫棋。
1: 有吧？反正说唱型的我都还是会。
0: 比如说，您听谁比较多？
1: 那名字我倒记得不太清了。啊，
0: 比如说歌名。
1: 凤凰传奇的我听过很多。
0: 凤凰传奇的。啊，
1: 对。
0: 曾毅的说唱啊。
1: 对对对对对。哦。嗯，在线下啊，我听的比较多的还是凤凰传奇的，因为我偶尔也会唱他们的歌嘛。但是因为有时候啊，我们必须要练自己的口齿。啊。啊，就是你要把这些东西你要用到我们的曲艺表演当中去。哦。嗯，所以就是有时候我们也要会去借鉴一些流行的这种颗粒感。嗯啊，就是那种律动感，嗯，然后我们再配上我们的方言土语，嗯，加进去，然后让观众觉得更新颖啊。
0: 对，颗粒感可以学，律动可以学，但千万不要学 rap 的吐字发音。哎，
1: 那不会啊，
0: 就一旦你要学 rap 吐字发音，那可完了。
1: 那对，那人都听不清楚了。
0: 对对对对对对，这个不一样啊，尤其是那种模糊说唱、懵懂那感觉的。
1: 是的，
0: 是肯定不行的啊。嗯，今天真的很开心啊，就是张老师一下子跟大家说了自己很多的一些经历和故事啊，其实宜多邦鼓它是一个曲艺，但其实也要融会贯通，海纳百川。
1: 是的，
0: 一下子就把很多的姊妹艺术，原来就是加入了宜多邦鼓当中，形成了这样的一个曲种。
1: 对，
0: 包括刚才您提到了蒿草锣鼓，包括山歌，劳动号子，包括当地的民歌小调，
1: 对，
0: 形成了宜多邦鼓。而现在您呢，又用现代的一些可能流行的音乐形式也好，比如说通俗唱法，民族唱法，美声唱法，亦或是 rap 说唱，等等等等，也在不断的和宜多邦鼓做一些这样的融合。
1: 对啊，
0: 可能借鉴的不像原来山歌呀拿来就用，而是借鉴的一种它的表达，
1: 对，
0: 或者刚才您说的律动和颗粒感，这也是很重要的啊，也是为宜多邦鼓能够适应当下，让年轻受众喜欢的一个途径。
1: 是的。
0: 那您什么时候开始在景区演出的？
1: 我应该是2024年开始。
0: 哦，2年前。开始在景区演出。
1: 对。
0: 然后也是给很多外地游客能够展示
1: 宜多邦鼓
0: 啊当地文化。
1: 是的。啊，
0: 现在有多少人在跟您学习宜多邦鼓呢？
1: 平常的话，就是我的一些师弟师妹们，就是跟我学一学。
0: 师弟师妹不跟师傅学呀，跟您学呀。
1: 因为这个，怎么说呢？谭老师定居天津去了。
0: 哦，他不在这儿。
1: 对，不在这儿。
0: 那谭老师今年高寿了？
1: 应该是68、69了。
0: 快70了。
1: 对。
0: 他还唱吗？
1: 现在唱不了了，
0: 唱不了了。啊，
1: 因为谭老师，一次生病的缘故，声带啊，就是做了点小手术，现在就是发不了声了。
0: 哦，已经没法
1: 用语言和那个声音来表达了。
0: 哦，那他在天津是养老？
1: 天津养老，就是帮忙带孙子。
0: 哦，就是等于说孩子都在天津呢。
1: 对对对。
0: 那他孩子有没有学这个呀？
1: 没有。
0: 跟这个完全
1: 不大。哦，不沾边儿。
0: 不沾边儿。
1: 对。
0: 哦，所以谭老师

0: 就没办法去教自己的学生和徒弟了。
1: 对对对对。
0: 但什么时候搬到天津的？
1: 那去了有5、6年以上了吧。
0: 那就是他生病之后。
1: 对，生病之后就是做完手术就去天津了。
0: 他做手术之前其实还能唱的。
1: 对，那还能唱能说能演，但是呢就是声音的话他会时不时的就嘶哑。
0: 嗯嗯嗯
1: 啊，然后就是经常3、5、2天就开始哑了，说不出来话。
0: 哦
1: 啊，然后可能就是这个也跟我跟谭老师说一样，我说这也是您的职业病。
0: 那师弟师妹跟您学
1: 我们也不说是跟我学吧，就是会一起在一起多沟通多交流多琢磨。
0: 对，我说了那么多，我很好奇，就是您应该不算科班出身对吧？
1: 对，我不算科班出身，
0: 没有学过音乐理论。
1: 但是后期我还是去学习过进修过。
0: 就之前进团之前完全是靠天赋。
1: 进团之前完全靠天赋，
0: 就一听就会。
1: 对，就是多听就会了，
0: 就能记住这个旋律。
1: 对，记住旋律，然后记住词儿，
0: 连词儿都能记住。
1: 能记住。
0: 哇，那也就是说，不是您选择了音乐，是音乐选择了您。
1: 也可以这么说吧。
0: 那您这个自己的徒弟呢，有吗？就比如说年轻点儿的。
1: 现在我还在发现当中，因为这个现在小孩子啊，年轻人就是对一度邦古就是他的兴趣还不是特别的浓厚。
0: 有没有进校园的活动？
1: 有，那有。
0: 有。
1: 每年我都会在这里给小朋友上这个就是互动课公开课。
0: 那孩子们的反应怎么样？
1: 孩子们的反应还是很好奇的。然后参与度也很高。只是专门来学习它，好像就很少。
0: 也没有开相关的培训班。
1: 对。
0: 就是可能，像10后啊，他们对于这个曲艺相对来说还是比较陌生的。
1: 对。然后就是包括就是我的第二个师傅啊，谭老师都说过，这个学习曲艺类的东西，如果说学得不够好，自己讨不到饭吃，那他就没有前景啊。对吧？
0: 而且他培养的周期也比较长。
1: 对，周期性特别长。
0: 彭老师今年高寿了？
1: 今年应该是64岁。
0: 中国之声

0: 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围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1: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0: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1: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0: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1: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

0: 话艺术名家，聆听传奇人生，聊文化大戏，学八方才艺。这里是苗林学艺。那您今天能不能简单教教我啊，打这个一度邦鼓，包括唱一度邦鼓？
1: 可以啊，啊，这是我的荣幸啊。
0: 简单教教我，我做您的第一位这个学生啊。
1: 那啊，我太荣幸了。
0: 别，这个您得多多包涵，因为这也不是我擅长的。嗯。还有就是，我看您打鼓，包括敲梆子，刚才呢是有点儿的，对吧？
1: 对，有点。
0: 这个点儿是不是有不同的套路？
1: 对，它有很多种套路。啊啊，
0: 最入门的一个，最复杂的是什么样的？
1: 最复杂的就是刚才我在表演这个唱花名的时候，边打边唱，它里面就是有那个梆腔的时候，也会敲梆鼓打，但是那个是又要唱又要打，节奏还不能错，所以非常的难。
0: 您能不能再展示一下刚才那个最复杂的？
1: 好，最复杂的就是蹭词儿，咿哟或儿呀或儿咿哟咿哟，它的古典打法是。
0: 那边唱边打是什么样？
1: 边唱边打就是咿哟或儿呀或儿咿哟咿哟。哦。手要打得快，嘴要唱得慢。哎
0: 呀，这个确实挺难的。
1: 很难。
0: 那简单教教我基本点儿吧。
1: 基本点儿啊，最简单的就是阔嘎嘎阔嘎阔嘎阔嘎阔。
0: 啊，您再来一遍。
1: 阔嘎嘎阔嘎阔嘎阔嘎阔。对，
0: 是这意思吧？啊，
1: 对，然后底下的鼓是，
0: 哦，一样的，哎，
1: 对，
0: 要快一点，后面要快一点，
1: 对，后面是14分音符，16分音符，对，是的，
0: 这是最基本的，
1: 对，最基本的，连起来就是，
0: 哦，好快啊，
1: 是的，
0: 好快啊，要
1: 对，只是
0: 我看您很松弛哈。
1: 这也练了很多年了。好，我们慢一点啊。一

0: 哦，
1: 对了，
0: 您得带着我哈。
1: 好，
0: 是吧？
1: 对，哦，很好，很好，
0: 就开始唱。哎，唱的话就唱花名吧。
1: 好，那我教你唱花名吧。
0: 嗯嗯。

0: 炸。
1: 棒骨的棒，棒骨的骨是牛皮，哎，
0: 牛皮，
1: 牛皮
0: 的炸，
1: 牛皮炸，
0: 棒骨拉到台上。

0: 台下的观众，
1: 台下的观众，
0: 落开花蕾，
1: 落开花蕾。啊、哦，这个意思啊。
0: 对，
1: 您再简单教我一下，咱坐着啊，不敲了啊。
0: 好，
1: 咱简单的唱两句。
0: 梆，这个调。
1: 梆
0: 梆，这个调可以吧？
1: 可以。啊，
0: 梆鼓的梆子，
1: 梆鼓的梆子，
0: 弹木，
1: 弹木，
0: 哇
1: 哇，
0: 梆鼓的鼓子，
1: 梆鼓的鼓子，
0: 柳皮，
1: 柳皮，
0: 咋？
1: 咋？
0: 梆鼓拉刀，
1: 梆鼓拉刀，
0: 台上啊，
1: 台上啊，
0: 打呀啊啊，
1: 打呀啊啊，
0: 台下的观众，
1: 台下的观众。

0: 现在每晚八点半。
1: 如果选择佩戴 OK 镜，也就是角膜塑形镜的话，用每一年到一年半需要更换一次。如果选择佩戴近视离焦镜，也要动辄几千元，还需要每半年到一年评估是否换镜。可以有效延缓近视发展的低浓度阿托品滴眼液，每个月大概200元。除此之外，还有各种各样的产品偏方，比如补光仪、明目贴、中药热敷等等。父母往往抱着死马当作活马医的心态试个遍，这么一算，如果孩子小小年纪就近视，十几年轻轻松松花出一台车，可谓是名副其实的一座大山。俗话说金眼银牙，父母在孩子的牙上花费的心力绝不比眼睛要少。由于长期以来生存环境饮食习惯的影响，中国人更容易出现牙裂不齐等常见的牙齿问题，再加上有的孩子喜欢咬手指、舔牙齿，都可能加重牙齿畸形。中华口腔医学会口腔正畸专业委员会的调查显示，我国儿童青少年的错颌畸形患病率为67.82%，其中呢，6到11岁为牙齿问题的高发期，患病率为71.21%。而社交平台上铺天盖地的关于深复合、地包天等内容的分享反馈，更加剧了父母对于孩子容貌的焦虑。为了让孩子拥有完美的牙齿和脸型，赢在起跑线上，整牙也开始从娃娃抓起。越来越多的父母带着孩子涌入口腔科，带上矫正器，其中甚至不乏3、4岁的宝宝。口腔正畸往往花费高昂，根据央视财经的报道，父母为孩子选择的矫正器主要是传统固定矫正器和无托槽隐性矫正器，费用从20000元到60000元不等。在父母看来，只要能换来一口好牙，花多少钱都是值得的。然而网络上渲染的整牙的好处背后，是甚少与人言说的整牙之苦。每次复诊后的牙齿酸痛，金属托槽磨损出的口腔溃疡，加倍困难的口腔清洁等等，每一样都让成年人痛不欲生，更不用说是7、8岁的孩子了。一个网上流传一时的热梗是，遇见1米8几的先别着急要微信，因为他可能只有小天才电话手表。虽然有些扎心，却也点出了一个事实，那就是现在的孩子一代更比一代高，但这反而更加重了父母们的身高焦虑。别人的孩子都那么高，我的孩子更不能矮人一截啊。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调查了10000多名儿童家长对于孩子的期望身高，81.05%的男童家长期望孩子身高达到175到184.9厘米，85.38%的女童家长希望孩子身高达到160到169.9厘米，都远远的高于平均身高水平。在传统的社会观念里，身高不仅影响着未来的职场竞争力、受欢迎程度，还关系到择偶、下一代基因等一系列的问题。于是当代父母不仅积成绩，还要积身高。打开社交媒体搜索追高，就可以看到各种各样的长高经验。除了常见的营养、运动、睡眠，还有层出不穷的保健品和训练课程，甚至细致到每日食谱和运动计划。如果这些都收效甚微，就会有父母选择最后的希望——生长激素。生长激素俗称增高针，是临床上用于治疗矮小症的处方药，主要有粉针剂型、水针剂型、长效剂型3种。价格也依次上升，如果使用长效剂型，一年的花费可以高达10几万。胖了可以减肥，五官可以微调，唯独身高，一旦骨骺线闭合停止生长，神仙来了也没招。也因此，父母更愿意花大价钱，在还来得及的时候，给孩子一个长得更高的机会。其实呢，遗传是身高最主要的影响因素，甚至起到了决定作用，后天的所有努力都只能是锦上添花。在育儿这场艰苦卓绝的跋涉当中，或许父母很快会意识到，自己的孩子牙齿怎样、身高几何、容不容易近视、敏感还是皮实，极大概率取决于有没有抽中这张基因彩票。

换句话说，身上背着几座大山是一个完全靠运气的随机事件。精细化育儿固然是好事儿，但是也没有必要过于焦虑。尊重科学，尊重成长的自然规律，引导孩子养成健康的生活习惯就足够了。放下对完美孩子的想象，也是放下对自己的苛责，给双方都松松绑。父母能给孩子最好的礼物，并不是1米8的完美身高或者整整齐齐的标准牙齿，而是足够的、充分的、无尽的爱。

0: 超27%。
1: 江西瑞金与陕西延安实现高铁直达。
0: 我国启动国际地月立方星座大科学计划。
1: 中国改革现场，上海松江和安徽六安建立跨省域利益共享机制，推动产业协同发展。
0: 伊朗称将宣布霍尔木兹海峡禁区，美军称继续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球治理体系正处于调整变革的关键时期，我们要积极参与国际规则制定，做全球治理变革进程的参与者、推动者、引领者。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中国携手各方着力破解全球治理赤字，用行动守护人类和平与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成果，更多更好地造福全人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当地时间9月1号，习近平主席先后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和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就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实现更高质量发展，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做出战略指引。
4: 天下之治，不进则退，让我们立足以人为本，坚持行动导向，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推动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3: 动荡变革的世界，国际社会不约而同瞭望东方，有对中国之治发展奇迹的由衷赞叹，也有对天下之治中国方案的深切认同。一年前，习近平主席在上合组织天津峰会上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明确了倡议的五大核心理念，奉行主权平等，遵守国际法治，践行多边主义，倡导以人为本，注重行动导向。全球治理倡议同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一脉相承，迅速得到近1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支持响应，60多个国家踊跃加入全球治理之友小组，围绕全球治理诸多议题开展密集协调。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
5: 我认为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倡议旨在重新凝聚各国力量，聚焦发展和平，发掘全新机遇与合作领域。它与当下一些热衷于制造分歧、推动对抗的做法截然不同。我认为倡议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
3: 中方相继发布全球治理倡议概念文件，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系统阐述中国关于全球治理的目标方向和实践行动。从推动金砖国家实现历史性扩员，上海合作组织发展壮大，到支持非盟加入20国集团，再到打造亚投行、丝路基金等新平台，中国不断提升全球南方国家代表性和发言权。全球治理倡议日益深入人心，从中国方案转化为国际实践，展现出强大的生命力。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
6: 全球治理倡议提出一年来的丰硕成果，充分表明共商共建共享是众望所归，坚持多边主义是普遍共识，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是共同期待。
3: 面对人工智能、深海、极地等新疆域的治理缺位，中国与各方一道不断完善治理规则。中国提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发起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携手各国推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迈向多边共治、开放共享，倡议成立国际调解院，并于今年5月成功办结首宗国际海事争端，中方创新争端解决机制，有效填补国际调解领域机制空白。第80届联合国大会主席贝尔伯克：
7: 在维护国际秩序、支持多边主义方面，中国的贡献至关重要。

0: 在推动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方面，中国也发挥着引领作用。更值得肯定的是，中国不仅履行承诺，还倡导各国携手合作。
1: 今年秋天，中国将在河北雄安新区举办全球治理论坛，中方将与各方一道，更好推动全球治理倡议落实落地，以共治破乱局，以同行谋长远，推动全球治理向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稳步前行。
2: 所以我提出了全球治理倡议，旨在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将始终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以人民之心为心，以天下之利为利，同各国一道啊，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3: 今年以来，中国游、中国购持续火热。前七个月，境外人员在华消费2636亿元，同比增长27.8%，办理离境退税的境外旅客数量同比增长3倍以上。

0: 重申维护市场稳定。
1: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6号回应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要求俄拆除战胜军国主义日本的纪念碑言论时说，这如同要求不要刮风和太阳停止发光一样荒谬，不要把无视本国历史的病传染给其他国家。
0: 据尼泊尔警方公布的数据，截至当地时间6号晚8点，该国泥石流受灾地区已发现1353具遇难者遗体。
2: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本周二，海关总署将发布今年前八个月我国进出口数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
3: 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延续良好增长态势，总值达30.13万亿元，同比增长17.3%，进出口规模连续五个月超4万亿元。
2: 本周三，国家统计局将发布2026年8月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数据。财政部拟于9号第二次续发行2026年超长期特别国债3期，本次续发行国债为50年期固定利率付息债，竞争性招标面值总额350亿元，票面利率与之前发行的同期国债相同，为2.52%。本周三，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将在北京首钢园拉开帷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
4: 本届服贸会上，90个国家地区国际组织将设展办会，1800余家企业将在首钢园现场设展。本届服贸会首次搭建出海服务推介路演区，为企业出海提供一站式专业服务。我和同事们将前往服贸会现场，为您带来现场观察和报道。
2: 本周五，美国劳工统计局将公布8月份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国际新闻编辑刘洪凯。
5: 这是美联储下一轮议息会议前的最后一份通胀报告。此前，美国7月份 CPI 同比上涨3.4%，核心 CPI 同比上涨2.5%，仍明显高于美联储2%的通胀目标。
6: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音，聆听古韵心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7: 白鹿至，雁南飞。陕西历史博物馆藏唐代鎏金双燕纹银盒，是唐代女子常用的梳妆盒。垂叶记忆自西域寻丝路东来，融合本土鎏金工艺，将中华婚嫁文脉凝于方寸之间。燕归白鹭，礼序千秋，古气不语，却让中式婚恋浪漫岁岁回响，生生不息。
6: 白鹭三后，鸿雁来，玄鸟归，群鸟养休。此时节，日暮暖阳煦丽，夜随清寒凝露，草木成秋润而明净，瓜果尽秋凉而清甜，五谷及秋水而盈实。人们忙时云卧野，俯身闻谷香，闲时煮秋茶，温酒捣心凉，待苍林风时，立满秋光。
8: 赤峰敖汉旗是世界小米之乡，到了白鹿谷子就黄了。现在水肥一体化，一亩地可以产1000多斤。
9: 我们四川巴中南江县这边海拔高，昼夜温差大，白鹿一到，稻子就熟透了，灌浆特别充分，又是一个丰收年。
10: 我们浙江平湖到了白鹿就会做甜米酒，我们叫秋鹿白，喝了这秋鹿白可以补一秋养一冬。
11: 俺在河北邢台太行山里种了几百亩巴里，拜鹿时节又到吃栗子的时候了。农家乐里的栗子炖鸡、炭烤栗子成了招牌菜，巴里不出山就能买上好价钱。
12: 我是南部战区空军航空兵某旅歼16飞行员陈江南。白鹿时节，昼热夜凉，高空气流变幻莫测， 我们抓住复杂气象条件开展实战训练，用忠诚守护

0: 祖国南疆长空。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程亚、孙勇、陶玉洲，主播方亮、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3: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4: 二十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

0: 瑟、Manner、莫奈川和李若桃等等。那首先的落地呢，一方面是丰富了我们商场的这个业态矩阵，补全了我们的消费品类。另一方面的话，我也拉通过这个首店的引进，拉升我们项目的整体的业绩和客流的双提升。从上半年的整体经营数据上来看，销售业绩我们同比增长了超过5%，那客流的增长同比超过了10%，充分释放了我们的整个首店的效应。
1: 今年初，达美乐扬中首店开业，单日销售额突破13万元，订单超1600单，拿下江苏区域开业销售第一名。五月份，盒马超核算 NB 扬中店开业，开业当天销售额同样斩获江苏区域第一，营业额接近50万元，一批首店的接踵而至，补齐了时尚餐饮、潮流零售多个业态短板。扬中中央商场盒马超核算 NB 店长顾小祥：
2: 我们在选品上也做了一些调整，一部分即时商品是照着扬中人的本地口味去做调整的，开业至今回头客占比不低，很多是一周来好几趟的熟客，住在附近几个居民小区，居民基本上都来过。
1: 扬中市民朱新念：
3: 希望扬中能够有更多的有特色的、有品质的品牌可以入驻到我们扬中，可以在消费和休闲的方面有更多的选择。同时呢，我也希望这些新的业态可以让我们这座小岛更加有吸引力。
1: 首店落地带来的改变不止消费体验，品牌入驻倒逼城市消费配套提档升级。五月商圈新增93个停车位，多条公交线路优化，延长运营时间，市民购物出行更加便捷。扬中市商务局商贸流通促进股股长居长胜：
4: 下一步呢，我们将深入推进商务腾岛这个消费提升行动啊，持续招引全国优质品牌首店入驻啊，完善商圈停车、交通等软硬件配套啊，不断放大首店经济的集聚效益，以多元的商业场景赋能江岛商贸的高质量发展啊，切实提升市民就近消费的啊幸福感。
5: 在繁忙的镇江长江港区，一艘艘货轮往来停泊，装卸作业，船员常年以船为家，逐水而行。今年以来，镇江海事局聚焦船员取水难、取水繁、用水优等实际痛点，扩容取水点位，升级硬件设施，持续完善船舶放心水免费供应服务体系。来听记者胡静的报道。
6: 在镇江港务集团大港港区，供水点位、供水接口干净整洁，标识清晰醒目。船舶靠稳泊位后，船员拎起水管对接取水端口，清澈干净的生活用水瞬间注入船舶储水箱，取水过程便捷快速，全程免费。豫新货18699船长张广友：
7: 夏季呢，用水比较多，反正我们到镇江港这个大码头啊，我们用水还是比较方便的。你要这沈阳里边没水了，你要他们要水管，我们这个沈阳里面这种它加满了啊。你要像以前就不行，以前都还不普遍，你要别的码头小一点的码头上面直接都没有。
6: 镇江港务集团大港分公司单船指导部值班副经理周海旭：
8: 积极改造码头供水基础设施，全天候免费为靠泊、停泊、过境泊船、饮用水、生活水提供免费服务。同时码头这边24小时为在港泊船提供生活污水、生活垃圾接收服务，岸电全天候使用服务。码头设施越来越完善，受到船员一致好评。
6: 记者从镇江海事局了解到，目前辖区船舶放心水免费供应点位从51处扩容至62处，免费不限量供水点位从7处扩增至35处，实现港区取水服务全域覆盖、精准覆盖。镇江海事局微管房屋处副处长黄浩俊：
9: 我们此次推进的供水设施的迭代升级，主要是通过常态化开展供水管路、接水的取口、计量设备的专项排查、督促供应点及时更换老化的、破损的、锈蚀的一些设备设施。我们同时也会定期组织一线的运维服务人员，开展关于水质安全、设备操作、应急处置的一些专项培训，严防因为设备渗漏导致的水体二次污染等安全隐患。
6: 同时，海事部门从严规范服务管理，严查浪费水资源、污染水源、损坏设备等不文明行为，将违规情况纳入码头信用管理。
9: 我们同时也计划在辖区的一些重点港区码头推广24小时的智能自助供水的一些终端，争取实现船舶到港随到随取，解决夜间错峰取水不便的问题，形成自助为主、人工兜底的一双线便民的服务模式。

0: 在长江省级重要湿地生态保护补偿项目的持续推进下，镇江长江豚类省级自然保护区鸟类 AI 智能监控系统在重点监测区域稳定运行。系统日夜记录候鸟踪迹，为摸清保护区湿地生物多样性家底，提升保护管理精细化水平，提供了坚实支撑。记者刘成、薛峰报道。
1: 镇江长江豚类省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处委托南京大学环境规划设计研究院运维鸟类 AI 智能监控系统，对鸟类活动密集区开展长期监测。一旦捕捉到鸟类身影， AI 识别模型便在几秒内完成筛查，并将画面出现时间与活动位置实时回传平台。后台工作人员在逐条核对影像信息，归档建立鸟类观测台账。镇江长江豚类省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处助理工程师严雅杰：
2: 我们可以进行一个人工的复核，因此我们形成了一套物种监测档案，即设备发现、算法识别、平台汇总、人工核验的全链条机制。这成功的让监测从人追着鸟跑变成数据主动来找人。
1: 监测期间，镜头捕捉到多组喜人画面，黑脸琵鹭、白琵鹭在浅水区低头觅食，小天鹅在江滩自在卧息，鸳鸯成对在近岸苇塘依偎，多种保护鸟类被连续捕捉，折射出这片湿地多样的生态魅力。同时，通过梳理重点保护鸟类出现的时间、区域、频次与活动特征，管理人员得以更科学地优化巡查时段与巡护路线，精准锁定高频活动区与重要栖息地，及时防范捕捞、踩踏、噪声惊扰等干扰，并为保护区湿地修复、水生植被养护与水环境管理提供决策参考。
2: 智能监控与人工网格化巡查是彼此相补位的，这样可以成功地构建起技术发现问题、数据辅助研判、人员落实管护的协同闭环。我们的保护正在从单次发现走向长期跟踪，从经验判断走向数据支撑，湿地生态保护的科学性、精准性与连续性再上一个台阶。
3: 职业装不仅是企业的形象名片，更是劳动者的生命防线。在镇江扬中，有一家深耕职业装领域40多年的企业——怡和股份有限公司，从三台缝纫机的小作坊成长为全国职业装行业的领军者。记者李卓颖、张友恒报道。

0: 在镇江经开区大港体育馆火热开赛。赛场内球员奋力比拼，赛场外由市文广旅局和镇江经开区共同主办的创意市集同步亮相，汇集非遗手作、特色美食、农特文创、互动体验等多个特色展位。记者牛小刚、蔡慧妍、田新春报道。
1: 创意市集里，憨态生动的泥娃娃、非遗手工面点、老镇江橘子汽水以及醋宝、阿镇等城市 IP 文创好物，全方位展现地道镇江风土人情。卢里大酒店负责人谭女士：
2: 我今天带来了我们经开区特色的非遗手工点心，有那个我们的特色手工菜团，还有烂面饼，也就是我们这边的俗称的那个月亮饼，还有那个长芋脆丝，让更多的人尝到了我们经开区的这些美味。
1: 本次市集还融入现代潮流体验元素，比如广电 VR 沉浸式体验、趣味篮球互动打卡点等，让市民和球迷拥有看热血球赛、逛烟火市集的双重体验。徐州球迷林壮：
3: 市集就挺好的，有吃的、玩的，都很齐全。正好带小朋友这边的美食也都品尝了，让我们也更好的了解了镇江，也希望镇江的球迷到徐州品尝一下我们那边的烧烤和美食。
4: 暑期落幕，新学期开启。记者昨天从市妇幼保健院了解到，近期医院眼科门诊量显著增长，超七成学生在暑期出现近视度数加深的情况。来听记者王舒的报道。
5: 市妇幼保健院眼科副主任医师徐恒介绍，暑假末期以及开学第一周，不少家长带着孩子到医院检查视力，每天门诊量超过100人次，检查结果不容乐观，70%到80%的孩子经过一个暑假近视度数有所加深。
6: 因为现在小朋友普遍近视变得越来越早，特别是到了5、6年级，可能就度数有的时候有300-400度，甚至于500-600度的也不少见。因为暑假小朋友上小课，这也要大量的用眼睛，有的孩子就是整个是抱着手机、抱着平板过一天，一个暑假近视加深，50、100，甚至于更高都有的。
5: 据介绍，过完一个暑假，很多孩子发现开学后看不清黑板了。徐恒提醒，青少年定期到医院检查眼睛很有必要。
6: 每年带孩子利用暑期和寒假，用一点时间来做一个散瞳，做一个验光，去看一下远视有没有减少啊，眼轴有没有明显的增长啊，有没有明显的近视倾向啊。有些家长其实也有一种心理上的作用，他也怕来查，查了以后怕给孩子戴眼镜，怕说戴了眼镜以后度数会越戴越深。其实不是的，你其实主要是戴了眼镜以后，你用眼的不良习惯没有改变，所以呢，近视度数你会不断的增加。
5: 徐恒建议，青少年最好每天要保持1.5小时到2小时的户外运动，看书学习30-40分钟后，一定要站起来活动一下，看看远处。饮食上可以多补充一点维生素 A、胡萝卜素、胶原蛋白，这些对眼球发育都有好处。
7: 秉德敬业，求真维新，这里是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康复之声。
0: 最近，市第一人民医院骨科运动医学团队成功为一名半月板撕裂患者完成微创缝合修复手术，术后患者恢复顺利，膝盖活动功能明显好转。继续来听记者王舒的报道。
5: 市第一人民医院骨科主任医师刘涛介绍，这名患者40多岁，因为工作需要经常下蹲，长期劳累导致膝盖疼痛，活动受限，下蹲尤其困难。经过检查，确诊为膝盖内侧半月板后脚撕裂。
8: 它这个是可以保留的，保留嘛，肯定比切掉要更好，毕竟起到一个垫的作用。但一般来说，损伤你不固定，它是长不起来了。如果不处理的话，就会把软骨磨坏
5: 了。据了解，半月板是膝盖里非常重要的缓冲结构，能够减轻关节磨损，缓冲压力，稳定膝盖活动。生活中半月板损伤十分常见，如果不及时正确治疗，会慢慢磨损膝盖软骨，久而久之引发关节炎，影响日常走路和活动。目前修复半月板有多种微创方式，临床上最常见的是内置缝合技术。此次医生采用的是由内向外双针缝合技术，尤其适合半月板后侧损伤。
8: 可以在关节镜下看到半月板什么地方破了，我们就再把什么地方把它补起来。我们这个缝针的话，可能就直径就1-2毫米，就对人体几乎没有什么损伤，对半月板的损伤也小，适用于大部分的半月板。然后呢，它的费用也是比较经济的，我们用两根。

0: 生代现的话，可能这个几百块钱，一两百块钱就能解决了。
1: 中秋的脚步越来越近，在丹阳市，一款自主研发的文创月饼悄然走红。它将云阳楼、万善塔、中国眼镜城等城市地标浓缩于一块小小的月饼之上，唤起人们对家乡的情怀与记忆。丹阳台报道。在丹阳一家名为“惊喜宝妈手工烘焙”的工作室里，主理人何琴正和工人们一起对手中的月饼进行填色与雕琢。这些月饼的饼面图案并非简单的印花，而是丹阳人耳熟能详的城市地标。惊喜宝妈手工烘焙主理人何琴：
2: 我们一共研发了8款口味，取景的是我们丹阳的万善塔、云阳楼，然后牛郎织女、丹凤朝阳，还有中国眼镜城，我们的市花、桂花、丹桂飘香、云阳大桥，我们丹阳的地标丹阳。
1: 何琴是土生土长的丹阳人，做烘焙已有10年。去年中秋节期间，他萌生了做属于丹阳本土月饼的想法，便四处取景规划，还邀请了米其林大厨参与内馅调配。然而，将3维地标建筑搬到2维的月饼上，难度远超想象。光是模具开发与打磨就历时3个月，投入近20000元。此外，为了清晰呈现地标的细节，每块月饼都必须纯手工制作。何琴介绍，制作一块文创月饼需要2个工人配合，从着色到月饼的产出需要花费20-30分钟。
2: 因为你把整个一个景融入到一块小小的月饼里面的时候，它的就是位置还有它的细节就都缩小了，在这个缩小的过程中，你要去
3: 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一切以病人为中心，让群众更满意。秉德敬业，求真维新，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追求卓越服务，成就健康人生。
4: 酒至风华成心火，笃行致远破心篇，庆祝江苏大学附属医院、镇江市江滨医院建院90周年。
5: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11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6: 盘点东西的新闻事件，高度关注的社会热点，在冷静思考中为您缔造最专业的新闻快报。新闻早报媒体榜中榜，萃取精华，热点出击。
1: 现在是早间的7:40，这里是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新闻早报。各位好，我是梁晨。
7: 我是刘源，接下来为您梳理各大网站点击量大、关注度高的一些新闻。
1: 最近，公安部刑侦局指导，上海市公安局自主研发的国家反诈 AI APP 正式上线。国家反诈 AI APP 有3大功能，一是 AI 大模型智能问答，用户提问后，系统将从诈骗风险分析、诈骗类型识别、防范建议等多个维度回答，并同步关联视频案例。二是反诈资讯，以图文加短视频的形式，让用户及时了解诈骗新形态。三是反诈词典，内嵌防范电信网络诈骗宣传手册、全民防骗指南电子版，用户可以通过分类浏览、关键词检索及语音朗读形式系统学习反诈知识。目前国家反诈 AI APP 可在各大手机应用市场下载使用，微信、支付宝小程序也同步开放。
7: 记者从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经国务院批准，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将于9月20号到

0: 23号在合肥举办，主题为制造世界，创造美好。本届大会凸显国际元素，邀请全球1000多位重量级嘉宾参会，其中外方代表500多位，英国担任主宾国，四川担任主宾省。大会聚焦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新一代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以及量子科技、具身智能、生物制造等未来产业，将发布产业基础年度发展报告等权威成果。
1: 数据显示，今年8月，全国50个城市住宅平均租金为每平方米每月34.02元，环比上涨0.03%，连续3个月上涨。从历年走势看，3月的返工潮和6到8月的毕业季是全年住房租赁需求的传统旺季。近期租金上涨的局面由毕业季的需求带动。
0: 为更好推动微短剧繁荣健康发展，依法加强管理，国家广播电视总局网络视听司4号发布管理提示，明确机构或个人用户在微短剧播出平台上使用账号上传的微短剧，由播出平台履行内容管理职责，严格执行繁播必审制度。针对用户上传的符合1类、2类分类标准的微短剧，应当取得微短剧发行许可证或者批准文件。播出平台不得传播个人上传的自制特殊题材微短剧。
1: 记者昨天从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举行的中外媒体见面会上了解到，经过反复核查，此次灾害外籍失联人员261人，涉及23个国家，已经通过外交渠道及时向相关国家驻华使馆通报了有关信息，开通24小时失联外籍人员家属专用热线电话，累计接听509通电话，及时向家属反馈相关情况，建立与相关国家的沟通联系信息通报机制，通过中泥防灾信息通报机制，每日向泥通报气象、水文、冰湖、冰川等信息。应泥方要求，中国政府向尼泊尔派遣隧道救援、DNA 等方面专家，并提供紧急物资援助。西藏自治区政府向泥提供320吨贝雷桥组件等救灾物资援助。
0: 记者昨天从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举行的中外媒体见面会上了解到，截至9月5号18点，累计投入救援力量2500多人，搜救车辆500多台次，搜救设备9000多台套，无人机飞行1000多架次，空投物资装备5.43吨，24小时监测边坡、沟口、堆积物位移、沉降变化，为搜救工作提供安全保障。9月2号10点，道路抢通后，对核心区域开展深层次搜寻，组建6个专项小组，设立7支搜救队伍，采取通道先行、分区翻寻、多方协同办法，翻一层、搜一层、清一层，累计投入700多人次，在核心区域开展多轮拉网式、地毯式搜救，累计开展人力机械连续搜救12天，实现核心区搜寻、预防性环境消杀全覆盖，5G 信号电力实现全贯通。截至9月5号18点，吉隆泥石流灾害已致43人遇难，519人失联，成功救出2人，发现遗物993件。
1: 针对吉隆口岸选址问题，日喀则市委副书记、代理市长罗布次仁表示，吉隆口岸自古便是茶马古道的核心节点，承载中尼双方千年贸易与人文交流，吉隆沟有地形、交通、边境通行的便利条件，历史上形成了重要陆路通道。1962年吉隆海关成立以来，中尼双方在历史形成的基础上各自延伸边界公路，逐步实现了道路、桥梁、国门以及查验设施的衔接。罗布次仁表示，下一步将对周边灾害风险深入评估，对相关功能恢复等事宜进行深入研究和论证。
0: 昨天，西藏自治区慈善总会发布关于接收吉隆826泥石流灾害捐赠资金的公示第一批，共有1983位个人和企业提供爱心捐赠。名单显示，北京韩红爱心慈善基金会捐赠1000万元，北京成龙慈善基金会捐赠100万元。
1: 最近，位于新疆阿克陶县的慕士塔格峰二号冰川发生雪崩，多名游客用手机记录下雪崩画面，大量冰雪从峰顶沿着山体倾泻而下，瞬间形成上百米宽、数百米高的雪雾雪墙，裹挟着冰雪碎屑在山谷里奔涌向前。记者从消防部门了解到，本次雪崩发生地点位于无人区，且距离交通干道较远，没有造成人员伤亡及财产损失。慕士塔格峰主峰海拔7546米，峰顶亿万年来被冰雪和冰川覆盖。二号冰川属于没有对外开放的高危区域，冰川活动风险较高。
0: 记者了解到，截至目前，江西省吉安市随川县高平镇明坑村的泥石流和山体滑坡灾害已经造成4人遇难，另有9人失联。
2: 聚焦变化世界，听见美好镇江。您正在收听的是镇江综合广播新闻早报。
1: 昨天，江西瑞金至陕西延安间首次开行直达高铁，线路全长约1850公里，跨越赣、鄂、陕等地，运行时间约11小时32分，沿途连接瑞金、南昌、武汉、西安、延安等重要节点，串联起沿线丰富的自然与人文文旅资源。
0: 最近，绍兴书圣故里葫芦娃爷爷陈金鳌火出圈。今年3月，他买了些葫芦苗种在阳台，后来结出7个葫芦，相关场景被拍下分享到网络后迅速走红，网友纷纷联想到了经典动画片《葫芦兄弟》，吸引大量游客前来打卡。5号晚间，绍兴市文广旅局在其视频号发布了陈金鳌摘葫芦的视频，并表示将安静与日常还给两位老人。书圣故里社区网格长沈燕表示，摘掉葫芦是因为老宅临水而建，街巷狭窄，这么多人聚在一起，老人担心游客的安全，同时每天花很多时间精力和大家互动，有些累了。
3: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11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4: 中国移动好网爱全家，移动外加精彩一下，装宽带选移动，全家乐享2000兆，智能一站式升级，高速网络，居家看护，学习神器全都有，家有灵犀，热爱一下，移动创领 token 时代，数字生活自有灵犀，新机好价换新一下，夏季换新专项补贴，合约加回收双重省钱，流量自由畅玩一下，全民享百 G 出游更尽兴，好网络，好服务，好产品，潮流全开选移动。
5: 盘点东西的新闻事件，高度关注的社会热点，在冷静思考中为您缔造最专业的新闻快报。新闻早报媒体榜中榜，萃取精华，热点出击。